喂，是你吗？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在河南呢。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净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1: 第一站，宜宾。
4: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节目现场在线大型实验装置，两位主持人亲自上阵，不惜负重前行。
1: 你能帮我稍微扛一下，腰不行。
0: 铁板上的几个小孔，竟可以呈现背后的完整文字。
2: 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
0: 它是显示屏，能在沸水中毫发无损。它不仅能卷曲，还要经受高温、重压等多重考验。
3: 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0: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更多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3: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3: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8: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四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各位。
1: 这个不是谁都能够达到刚才这个效果吧？
0: 其实只要你达到一定的速度，对，甩起来，再甩起来。你这速度太慢，
1: 来一个，
0: 看着啊。

0: 怎么样？我
1: 他这个发光的二极管，就我们说的 LED， 它只要在一定的频率下用不同的颜色闪烁，然后当你转到一定的速度，这个感觉就叫视觉暂留。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究竟是什么原理。
2: 就是假如说我有一个光的脉冲，特别短的脉冲达到你的眼睛里面，但是我们人眼看到的觉得有光亮的时间要比原来的脉冲时间要长，这是其实是由于我们眼睛的工作方式本身所决定的。我们的眼睛受光激发，然后要产生神经电信号，然后传到大脑里面看见了光，所以这个时间0.1秒左右称为视觉暂留。
1: 接下来这个题目就和这个原理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上道具来吧。
3: 马上要进行的实验会用到如下道具：写有节目口号的圆盘，以及两块圆形遮挡面板。两块遮挡面板上均有排列方式不一样的小孔，一种是漩涡型排列，而另一种则是双环型排列。接下来，这两块带有小孔的圆形面板会分别放在印有节目口号的背景装置前，并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展现实验现象，而我们的题目也就蕴藏在其中。
1: 这是一个我们现场要用

0: 来进行科学验证的道具，但是在验证之前，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当这两块面板分别遮住我们的节目口号时，前面的面板高速旋转，哪一块可以看到被遮挡的完整的口号呢？ A 漩涡型的孔洞面板， B 双环形孔洞面板， C 两块都可以。
0: 看看各位，你们做出的选择是 A 有 48.3% 的人选择， B 有 28.3% 的人选择， C 有20%的人选择。选择 B 最快的是加油队的黄颖。
2: 当那个就是流线型的不是环状的话，它其实流动起来会变成一个整幅的画，变成一个漩涡一样的形
0: 状，它会从里到外，
2: 对，
0: 覆盖到整个面。
2: 我们看到的其实类似于像一幅画了，你就不可能再去看到字了。
0: 为什么？这个字可是有宽度的呀。
2: 嗯，
0: 我们恰恰是要看到整个这个面，才有可能完整的看到这些字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要淘汰掉的，是不可能可以看到。
0: 嗯，
2: 对。
3: 我其实还想听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对他的职业特别好奇。
0: 谁？
3: 星空摄影师戴建峰。我觉得你的职业可能跟这道题目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4: 像对视觉暂留现象，我还是平时有一些接触的。我们看这个加油向未来这几个字还是有宽度的，
5: 对，
4: 那么我就需要所涉及到的半径内都应该会有孔，然后它会让它透出来，它旋转的足够快的话，它所有的字就能透出来了。
0: 所以你看这个螺旋状的孔，
3: 对，
0: 最外侧在这儿，最里侧在这儿，它基本上转得快的话，它是能覆盖这么宽的一个区域，
4: 所有区域的，对。
3: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域，
0: 应该是没问题，对，
3: 没太大问题。
0: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黄颖这个说法，他明明已经点到点子上了，可是为什么他没能坚持这个想法，反而把它排除掉？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验证，好不好？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进行验证。
3: 我们这原版在旋转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据说每秒能转20圈。
0: 首先我们验证的是 A 答案，漩涡型孔洞面板。转动 A 选项。来了，速度加起来，看见字马上出现，加油向未来，
6: 科学一起猜，
0: 没问题。 A 选项完全没问题。
3: 你觉得
0: 停不下来了，
7: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暂留现象，因为信号已经断了，但是作为响应
0: 它有个惯性。
1: 透过高速旋转的 A 选项，漩涡型面板可以清晰地看到节目口号，与开场表演一样，展现出视觉暂留现象。但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接下来还需要验证 B 选项。如果 B 选项双环形面板验证成功，则 C 选项将会成为正确答案。
0: 我真觉得两个也能看见，因为你现在看到没有，内圈跟外圈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3: B 答案马上就要进行验证了，选择 C 的朋友们咱们还有希望。来吧，3、2、1，
0: 转动
3: 开始。
0: 如果看到了你们就尖叫啊。
3: 看到了吗？
0: 有吗？
3: 有没有？再快一点。
0: 好了，别转了，
3: 你再转也看不见，
0: 感觉跟洗衣机那个轰对甩干似的。
3: 哎呀，真的是为选 B 和选 C 的朋友们心口扎了一针。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科学道理。
7: 演示了非常棒的这个视觉暂留的现象，其实我们已经学会了用视觉暂留现象可以设计出非常有效的一些光学效果，比方说简单的分离信号就获得连续的图像，像这个钟表显示的时间，大家能看这个时间对不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对运动的设计，它结构本身很简单的，大家看一下它结构，看啊，
3: 停下来了，
0: 它就是一根。

0: 大家看没有，就是简单的一根。嗯，我们设计的是它的运动方式，使得它快速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
1: 时间。
0: 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刚才我们说眼睛是视觉暂留是0.1秒，但是大家想一下，我们的眼睛可以当作照相机用，快门就是我们的眼皮，那么外来的信号就是说每秒钟不能超过10次，或者说差不多我们的眼睛照相得每秒钟小于10幅。当然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这个就远远不够了，像我的实验室大概就有每秒10000帧的这样的照相机。
2: 最初的电影是每秒16幅画面，也就是16帧，但是它只能保证比较流畅的清晰度。后来呢，人们不断地在实验提高设备和技术的参数，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24帧的电影帧数。
1: 但是这几年这个拍摄设备啊，不断地在更新升级，从24帧到了后来有30帧了，到有后来有48帧、60帧，到最近我们已经能看到120帧的速度拍摄出来的电影，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观众看到更丰富的细节、更丰富的画面。所以技术的进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世界。所以从视觉暂留的这个原理，答案已经明确地给各位展示了，正确答案是 A。
3: 恭喜选手朋友。
4: 在面板的飞速旋转中，我们透过孔洞看到了视觉暂留的神奇现象，也解开了生活中很多现象的原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怎样的实验呢？

0: 这是什么尖端科技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的大道具。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一个钢架结构上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东西。一到医院，对吧？医生阿姨就拿出一个东西来，孩子啊，
0: 阿姨有这样吗？
1: 啊，就主要是医生叔叔，孩子啊，就是两个大的像注射针管一样的东西。
2: 在节目现场的金属高架上放置有两根长度均为2米的透明密封圆筒，内径分别为30厘米和20厘米。圆筒之间的橘色阀门打开后，两个圆筒即彼此连通。圆筒内的活塞推杆依靠绳索，通过定滑轮与秋千连接。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后，秋千上的重量会转化为活塞推杆向圆筒内的推力。
1: 找两个人吧，重量相当。
0: 重量，如果说重量相当的话，那还真得找别人。
1: 如果我
0: 们俩的话，重量肯定不一样嘛。
1: 我可以加点配重啊。你是69，我是55，将近15-30斤。
0: 30斤，
1: 我得加个30斤的东西。没搞错吧？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是30斤？
0: 30斤，
1: 30斤，你30斤啊，跟我们家猫一样大、啊。所以小朋友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加一个配重。咱俩基本平衡以后，我们俩来完成这个实验。
3: 好，
1: 但是我们俩坐两边，你坐哪边呢？
0: 我觉得按照我们的那个型号来吧。你知道我比你壮，我就坐粗的这边。
1: 好吧，那我就坐的细的这边。然后我俩坐上之后，让楚涵打开中间的阀门。
0: 然后呢？
1: 听天由命啊。
0: 一上一下，
1: 就看大自然怎么折腾咱俩了。
0: 好啊，
1: 我俩的重量一样。所以基本上给内推的活塞的内推的力量也一样，只不过管子粗细不一样。所以会不会产生动作，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当粗细针管两端的配重相等时，打开装置中间的阀门，小尼和小撒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变化？ A 小尼下降，小撒上升。 B 小尼上升，小撒下降。 C 两人的相对位置不变。
1: 这道题很有迷惑性、
0: 不是你上升就是我上升、
1: 也可能不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道题答题的情况。

0: 38%认为是 A， 也就是说你的位置会下降，我的位置会上升。嗯，36%，哇，非常接近，答的是 B， 认为你的位置会上升，我的位置会下降。C 占了1/4，25%认为我俩的位置完全不变。
1: 两个答案是旗鼓相当。
0: 我问你啊，最后一排，你为什么选 B？
2: 我选择 B 的理由是，现在是两边的这个推力是一样的。
0: 对。
2: 然后它的压强的话是跟它的受力的面积是成反比的，所以这边的水会从右边往左边来流动。小萨，你会下降，然后小黎哥你会上升。
0: 面积越小，压强越大，所以我这边的力量，我这边的压强会比小泥那边大，对不对？
2: 对，是的。
0: 所以液体会从我这边进入小泥那边，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越往里推，我是越往下降的。
2: 对，是的。
0: 它一个定滑轮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它改变了力的方向。
3: 那接下来我俩验证一下。
0: 好啊。
4: 为确保在粗细针管下面的两个秋千上的配重相等，节目组为小萨提供了12.5公斤准备包。小萨背上背包后的总重与小黎体重相等，此时两人坐上秋千后可以达到准确的试验条件。
0: 来，我背上再试。
1: 我去，好沉啊。你知道你这个戏精，
0: 你能帮我稍微扛一下腰不行。我天，
1: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真的。
1: 就可以同时坐上去哈。
0: 其实现在没关系，因为它阀门关着。
1: 撤了，你没考虑小撒一会儿怎么下来吗？
0: 好了，邓楚涵，请为我们俩开阀门。楚涵呢？
5: 来了。
0: 哎呀，每回都搞这么大的阵仗，
5: 不就是开个阀门吗？
0: 等一下，我们再确认一下 ，A 是我上升，你下降 ；B 是我下降，
1: 我上升
0: ；C 是不动。
1: 想好自己的答案。
5: 小撒、小尼准备好了没？
0: 来吧，我们俩做好准备了。
5: 好嘞。
0: 我觉得我应该下降。
5: 那我现在开始开阀门。

0: 往上回去，回去。我现在一站起来，你知道你会怎样不？
1: 应该也不会太。

0: 谢谢你帮我平安的来到了地面，我不用费劲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拿升降梯了。
1: 想回地面，哪那么容易？好，恭喜答 B 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道题，
0: 小桑，你过来。
1: 所以这道题，你少骗我。
0: 你过来，
1: 那边有尺子，我不去。
0: 你过来嘛，我想跟你站在一起。
1: 我不想跟你站一起。所以这道题还真没蒙住很多的观众朋友，很棒，而且这也是不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观众。

0: 众在解答他的回答的时候，基本上完全切中了这个题目的要害。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科学道理。
1: 有请曹老师。
2: 对于液体来说，方向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管这个叫各项同性。那么当然这也包括压强，大家知道就是说压强等于压力除以面积，所以说利用这样的液体的一个性质，我们可以用很小的力在一个很小的面积上产生一个大的压强，从而把压强或者压强乘上面积的压力用来做各种工作，比方说航母和或者滚装船上面的大型工件。目前我们国家至少已经能够实现了20万吨级以上的液压机。
3: 两位主持甘当配重，探索液体压强与重力的关系，在看似玩闹中以快乐的方式解开了谜题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科学实验呢？
0: 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大实验。小妮，给你展示两幅艺术品。这是一位画家临摹的这个梵高的名作《星空向日葵》，但是他所用的颜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妮可以用手触摸一下这个油画，
4: 有
0: 他所用的这个颜料，
4: 没有什么不同啊。哎，他的肌理非常真实。
0: 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感觉真像油画一样？
4: 它就是油画呀，
0: 是吗？
4: 从这个角度看，
0: 但是各位，
4: 星空呢？
0: 显示屏。哇、哦！来，请各位跟随我们到展厅的这一侧。哇、哦！这是完全透明的一个显示屏。
4: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展示这种显示产品的神奇之处。我说三二一，咱俩一起打开啊。
4: 3、2、1。哇，这是传说中的，等一下，这是我在概念图里看到过
0: 柔性显示屏。哇，
5: 我天，
0: 看，大家可以看。哇，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我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点材料。它的屏幕部分的重量比一颗乒乓球还轻，而且它实现了显示材料自发光，不再需要背光源，使产品真正具有了主动发光、快速响应、超薄柔性等特点，颠覆了原有刚性显示器的产品形态。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发送猜想。
3: 本轮实验题目为，以下哪一种方式可以让柔性屏停止显示？ A. 把柔性屏放在煮沸的热水中煮30秒。 B. 用2毫米直径的金属细棍把柔性屏完全卷起来。 C. 用液压机对柔性屏施加4吨的压力。 D. 以上都不行。
4: 看看大家的选择吧。
0: 两位选的都是 D， 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没办法摧毁柔性显示屏刚强的意志，为什么呢？
4: 你看这样一个塑料基底的半导体显示屏，它基本上对水是密封的，所以说防水性能不用考虑。然后就是你看100度的高温有没有可能损伤半导体器件和塑料中的任何一个。至于 B 的话，柔性显示屏嘛，它既然说是柔性，就要有一点柔性的尊严，直径2毫米可是很大的，对，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它的应力问题而崩掉。至于 C 的话，我说对于一个固体，只要说它结构不是不均匀，它产生的内应力相对均匀的话，一个4吨或者10^4牛量级的内应力可能不足以损坏它的结构。
0: 所以你认为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这个科技能够抵挡的？
4: 主要还是我对它的质量有信心，以后我还要买呢。
6: 它的这个感光性是来自于这个量子级别的，所以如果是量子级别给它加这个液压的这个4吨的压力和这个卷曲的，应该不至于在这个量子级别能给这个排列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而柔性材料本身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个4吨的压力以及这个卷曲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它可能柔性的材料和感光材料两种是分开的，柔性负责柔性，感光负责感光，所以我觉得 A 应该可以。
0: 他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试一下。

0: 来吧，
1: 来，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验证答案。好，水已经开了，
0: 马上就要下水了。哎呦呦呦呦！
1: 哎呦，心疼哎！30秒计时开始，28、27、26。
0: 屏幕显示有变化吗？
1: 没有，
0: 安然无恙。
1: 3、2、1，经受住了30秒100度考验，
2: 真厉害，
0: 厉害，厉害！
2: 30秒钟
1: 完全没有问题 ，A 答案排除掉了。
2: 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实验员用这个直径2毫米的钢丝把它卷起来。操作的还是很精细，你看它是紧贴着这个钢丝，一圈一圈的
0: 卷得很紧，
2: 卷曲，
0: 就仿佛这个显示屏一点点的消失了。

0: 到底了是吧？好，现在以我跟小尼的观察，从背面好像看见它还在闪烁，正面会怎么样呢？我们打开来看。
1: 觉得这个稍微有点悬。
2: 等一下，有一个点，继续，我看。完美无缺，丝毫未受损。没问题。
0: 最后一个水压机，4吨的压力啊，来，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操作。好，马上水压机就要接触到屏幕了。这个我觉得有点悬，
3: 一吨了，
0: 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2: 到4吨是吧？
0: 到4吨，也就是在5的下面。
4: 悬啊！哎呀，
2: 你哎呦呦，这到4吨了吗？
0: 快了，快了，快了，到4吨了。
2: 目前这个范围内看上去是没问题的。
0: 啊！松开了，完好。有的材料加压的时候不怕，怕的是它撤压的那一瞬间，
5: 尤其是脆性材料，
0: 对，
5: 金刚石，哎，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在加压以及撤去压力的过程中表现的都非常稳定，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正确答案，恭喜我们两位擂主各加一分。其实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暗藏的玄机，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科学家来为我们现场解读。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欧阳中灿先生。
2: 您好，欢迎您。
0: 大家刚才看到它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抗高温、耐压、耐卷曲，它为什么能够集众多这种特质于一身？
6: 这个柔性就取决现在这个柔性屏支撑它那个基板呢、啊，我们叫 PI， 这个是塑料板，它的厚度15微米，
0: 比头发丝还细，应该是、哎。
6: 这个就是它的基板。那在上面做有机发光，做各种半导体管，加在一块0.03毫米，比纸还薄。哇！最难的特点是要保持这个基板，15微米，它也是在玻璃上。是玻璃基板，这玻璃基板虽然很薄，但是0.4毫米也已经算厚了。它只在上面涂一层叫做玻璃胶，让它变成固体了，再加 PI 溶液，这个技术是非常高的。

0: 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前辈也要感到欣慰，年轻人们正追随着我们科学家的脚步，为中国真正实现成为一个技术强国而努力。
1: 好，谢谢
0: 欧阳院士，谢谢您，
2: 谢谢您。
3: 实验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柔性屏经历水煮卷曲重压的重重考验，而依旧保持稳定，
0: 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
3: 这张薄如纸张的显示屏的背后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令人振奋的科学魅力。更多智能创造就在奇妙实验室。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1.5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0: 了，
1: 再一次上路。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2: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2: 那人总说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也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3: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2: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4: 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3: 科学探索。
4: 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3: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4: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
3: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4: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谊。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音乐盛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6: 出发，
4: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6: 我们来了！
4: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7: 到了。
4: 第一站，宜宾。
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9: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0: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5: 全民来唱舞。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

0: 说，有胸有裤应该是现代舞。
1: 哦，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2: 美人。
3: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0: 对，
1: 实力派，
0: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
2: 呀，对。
1: 玉米题啊，哪个？
4: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0: 对呀，
4: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气野马。
1: 那就从这儿开始，
4: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1: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5: 新疆。
1: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5: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1: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5: 17。
1: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5: 14到17。哦，
2: 好年轻哦。
1: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5: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1: 对，
5: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哦，
1: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5: 对。
1: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5: 骏山河》。
1: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哇，太棒了！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1: 对，是。
0: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1: 想去天安门。
0: 去天安门升国旗。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对。哦，
0: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3: 是是是。

0: 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1: 可以不睡觉，我也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2: 故宫博物馆。
1: 去看故宫博物院。
2: 对。
1: 还有什么？就可以一天完成。
3: 北京舞蹈学院。
1: 北京舞蹈学院。
4: 哦，欢迎欢迎。
3: 中央民族大学。
2: 中央民大的。
1: 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题也熟啊。
5: 谢谢啊，谢谢。
1: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

0: 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0: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3: 可以，
4: 谢娜老师。哎呀，
1: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5: 我们班长来，班长来，班长来，
1: 班长先上，
0: 我先来。
5: 好轻啊，
6: 我的膝盖，我的天。

0: 我怎么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
1: 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梯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4: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4: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下，我就想，哎呀，膝盖，我的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4: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2: 当时的，
5: 现在
4: 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0: 现在他们这鼻梁还在。
4: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来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6: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梯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梯老师的舞蹈长大。
4: 谢谢。
6: 我也从玉米梯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6: 就是伴奏。
4: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梯跟你一起跳。
4: 好。

0: 哎呀，你一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跳一下吧！哎呀，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0: 随心。
1: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子，他不能输，
1: 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场前，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吧。
2: 好厉害，
1: 还行。
3: 太棒
2: 了，好厉害。
0: 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3个孩子他爹了。这对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2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0: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呼吸。这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提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4: 必须给呀！哎呀，
5: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5: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0: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0: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你们太棒了。
3: 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啊，您千万别呀。你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
4: 谢谢。
0: 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3: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来看谁，
1: 哪位老师挑一下，
2: 我来挑。
1: 好，
2: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3: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

0: 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好的，猜
1: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1: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0: 年纪最长的76岁。
2: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
1: 哎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3: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6: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我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6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新郎
5: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6: 姑娘们，你们说，
7: 跟新郎舞一下，
8: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啊，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1: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1: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1: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1: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1: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哎呦。
0: 您好，您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
1: 100、
2: 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1: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3: 啊，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7: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 Younger 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0: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

0: 台灯，我很喜欢。
1: 谢谢。
2: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2: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黎静很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宣言。
3: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4: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5: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6: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
0: 哎呦，你说就是、哎、
6: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3: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3: 有没有会背的
2: 藏起来？
6: 一句还行，
7: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3: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

0: 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两年了。
0: 对，两年了。
1: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1: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道哦。
1: 手绢一把小扇儿，
2: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3: 还挺会逗人的，
0: 嗯，还有人物呢。
4: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芒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4: 拿上来，你不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4: 好。
5: 啊。这是我们腾芒阁的吉祥物，叫做腾宝。
4: 腾宝。
5: 对。
7: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腾芒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腾宝。
4: 来，好，请问。
7: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嗯。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滕王阁序》是谁写的？举手。哎，啊，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
7: 举手。哎，啊，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8: 黄渤写的。
4: 哦，厉害。
3: 多大年龄写的？
9: 哎，掐死了。
3: 多大年龄写的？
8: 是23岁的时候写的。哇。
4: 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8: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
4: 哦，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9: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4: 嗯，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滕王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9: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4: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0: 让我一块儿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4: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0: 演一个排队的。
4: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0: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7: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0: 我烦死了。哎呦，
7: 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0: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啊，音乐。
11: 哦。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0: 不会了。
4: 可以。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5连拍。

0: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年的三号选手，怎么样？
1: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2: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3: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0: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
4: 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
0: 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1: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0: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5: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马窑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扇柄军瓜舞蹈，
0: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5: 25人，还有3位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都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嗯，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嗯，
0: 能。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

0: 阳光向上的一面。
1: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了。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2: 谢谢，
3: 谢谢的意思。
2: 老师，
3: 老师，
2: 大家，
3: 大家
2: 好，
3: 好，
2: 陪伴，
3: 陪伴啊，
2: 要鼓励，鼓励。
1: 这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2: 哦，鼓励，
3: 鼓励，
1: 鼓励，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4: 对，
1: 因为太走心了。
4: 我想好了，
1: 来，现在就学。
4: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1: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5: 老师，陈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类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

0: 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声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2: 必须给，
1: 我笑出笑出了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3: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4: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5: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1: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五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3: 你这怎么弄啊？
1: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3: 一会儿提前下班，
1: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6: 嗨，大家好，我们是春和舞团，意味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3: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3: 对，
1: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7: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5: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1: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6: 是的，
1: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实力派。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
0: 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2: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2: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3: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3: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4: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比西安人聊咋的？
4: 聊咋的？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5: 太有感染力，这。
0: 山东到东北，
3: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4: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6: 欢迎老师。
7: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快有快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
0: 哎呀妈呀，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3: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亚龙老师和洛墨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4: 秧歌，秧歌来了！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3: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4: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3: 还是来自
0: 的文化，
3: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3: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1: 我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2: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3: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4: 谢谢老师。
0: 你给还是不给啊？
3: 啊，给啊。
4: 谢谢老师。
5: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2: 对，我们是教育系，
5: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4: 谢谢老师，
6: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5: 搓澡巾还我啊！
6: 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2: 是的，
6: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7: 谢谢。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0: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拉票开始。
8: 我骑着马儿翻山坡，
9: 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庄稼山金河。
10: 我的祖国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11: 从胸开出呼喊，花开春风多。
0: 社区艺术团拉票开始。

水音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哎呀，哎呀。

0: 谢谢。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5: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4: 走，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4: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3: 必须给啊！
4: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13: 于
0: 斌斌，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

0: 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4: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3: 机器猫
4: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不得了什么病。
5: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6: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7: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3: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助农团队的程一涵。
4: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2: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5: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6: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成。
7: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1: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8: 有。
1: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9: 七
1: 我一看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7: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
7: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0: 差点说活的是不是？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预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伟。
0: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
7: 个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0: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7: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0: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7: 没错。
0: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7: 没问题。
0: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0: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7: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7: 选哪个呢？
0: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7: 我是属龙的。
10: 龙行吗？
7: 可以，那就选龙。
0: 你这属相太好了，
7: 谢谢，
0: 太好了，这个属相，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准备。

0: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1: 没有了，取消了。
0: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1: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0: 啊，对，这个
1: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0: 封，谢谢。
1: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下来
0: 那就牛吧。
1: 确定？
0: 确定。
1: 牛，请准备。四号门，哎呦，还可以，不算太难，
0: 还可以，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起面对，
1: 简单唱唱，
2: 超越梦想一起飞，
3: 好厉害好厉害，
1: 歌名叫
2: 超越梦想，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金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它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重，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我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哦，谢谢。
0: 一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谢谢大家。动起来，噔
3: 噔噔噔噔噔噔，
2: 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
3: 知道歌名啊？
4: 对，但歌名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当
0: 当当的歌名叫
2: 《动起来》，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整一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带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哇，来看看你的剪纸作品吧。
4: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4: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4: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4: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4: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4: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4: 需要人去把关。嗯，
0: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4: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儿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
4: 没错，
0: 所以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4: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4: 鸡。
0: 鸡。鸡，请准备，就它了。
4: 好的，
0: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3: 耳熟吗？
1: 熟，
3: 对，
1: 特别熟。李荣浩，
3: 哎，
1: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3: 求助吗？
1: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场外。
3: 这是您的，
1: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3: 哎呀，你看看，
4: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
1: 这歌你都不会。”
3: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5: 是的，
6: 对，太简单了，太简
3: 单了。你们再唱一遍。
5: 假如我年少，少轻狂，
1: 年少轻狂，
7: 年少轻狂。
3: 儿子直接告诉他，
5: 年少有为。
3: 哎呀，
1: 年少有为。
3: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1: 奖励
3: 什么？
1: 奖励去新疆旅游，
3: 可以吗？
5: 老爸，你说话算数。
1: 必须的。
3: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5: 因为想喝新疆的好吃的。
3: 最想吃什么？
5: 烤串。
3: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1: 年少有为。
3: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
3: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肯定听过。
1: 爱拼才会赢，
2: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3: 确定吗？
2: 确定。
3: 跟名将，
2: 爱拼才会赢，
3: 一起期待
1: 开
3: 门
1: 大吉。
3: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1: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1: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1: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1: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1: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1: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1: 没错，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1: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1: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1: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1: 猴。猴。
0: 请准备，是几号门？
1: 几号门？
2: 哇！
3: 小号全开完了，
0: 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1: 好的，
0: 来，请按下门铃。
1: 门铃。

0: 对吧？这
1: 太简单
2: 了。
3: 发咪哩，
4: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
5: 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
6: 对不对？
4: 开门大吉！
5: 我和你回答正确，太容易了。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3: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7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1: 对，
3: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4: 8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
3: 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2: 对，
3: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
2: 好，
3: 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
1: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1: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1: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笑一笑，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1: 我选猪。
0: 确定吗？
1: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0: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哇，
3: 朋友还是可惜
0: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2: 把词儿唱进去。就
3: 这样为你征服，
2: 歌名叫啊，歌名叫
3: 《征服》。
2: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院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0: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0: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2: 对，
0: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2: 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2: 对，
3: 他还没试给调节，同学往哪里，他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他的，还不是很灵活。
4: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0: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2: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5: 想去他们养老院，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2: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0: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2: 对，
0: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2: 对，
0: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2: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

0: 睡眠还有离床，
1: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0: 好啊。
1: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0: 我选择兔。
1: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七号门。
2: 哦，厉害厉害！
1: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号，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得很对，
0: 没听出来。
2: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3: 特别熟，在哪里听过？
2: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
3: 你看看，哦，叫什么？
2: 好风起，
3: 好风起，
2: 对，
3: 确定吗？
2: 确定。
4: 好厉害，好厉害！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2: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2: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他，也可以抚触他，摸他，摸他不同的部位的话呢，他都会发出声音。
3: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式撸猫了，
4: 他也不失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2: 很
0: 高兴很多，
2: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2: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羊。羊。
0: 羊。
2: 羊，
0: 请准备。十号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OK，
0: 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啥？
1: 我们完蛋
2: 了，又没有听出来，
3: 稍微有点难度。
4: 我应该听过，
3: 我您听的歌不少啊。
4: 我在院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
5: 太难了。
3: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4: 求助吧，
3: 可以求助啊。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4: 场外亲友，
3: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4: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3: 他们不会。
4: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3: 行，
4: 我相信他们。
3: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4: 好，
3: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6: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3: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
1: 有吗？
0: 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2: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3: 好，
0: 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熙。
4: 谢谢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5: 对，
4: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6: 7号、3号、4号、6号、8号、7号、3号、2、1
4: 走。
6: 6号、7号、3号、6号、6号、6号、5号。
4: 哇，七号，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欢迎您，
1: 向金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1: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1: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您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十二，选择哪个？
1: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2: 选择蛇吗？
1: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3: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徐警官会，
1: 听出来了吗？
2: 哎，他会，他会，
3: 你会唱，
4: 很熟悉，
3: 对，你肯定会，
1: 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
4: 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3: 是的。谁唱的？
4: 刘德华《回家的路》。
2: 你确定吗？
4: 确定。哇，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你想那个是汽车的，你们两个在马路上碰到，你也不听命令的，给妈妈弄他也找不到，我咋的啊？
1: 在路上，我才会觉得对得起。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明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

0: 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1: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1: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1: 彼此，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1: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1笔5000元。

0: 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1: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对，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1: 对
0: 匹配成功的。
1: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1: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1: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1: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1: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然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1: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2: 八号，运气很好哎。
0: 加油哦。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嗯，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而不忘。
1: 那没有这么厉害。
0: 我先把你捧起来嘛。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啊！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琛。
0: 谢谢你的演唱，
1: 对老师，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3: 加油加油，
2: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4: 有魄力，
5: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
2: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3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1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有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0: 哦，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2: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0: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虎，一个十二，你想开哪扇门？
1: 还有十一。啊，
2: 不会要开十二吧？
3: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哇，
0: 十二是吗？
3: 对，
0: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2: 漂亮，徐警官。
0: 十二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
1: 啊。的确没什么印象。
3: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1: 对，
3: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3: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3: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5: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3: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0: 愧是十二。
3: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歌名拿来形容你们也再贴切不过。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嗯，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啊，
3: 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到。
2: 九代人？
3: 是的。哇，
5: 特别好，九代了。
2: 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6: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
2: 对不对？
3: 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 好吗？
3: 好， 好，
2: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4: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根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你有点紧张呢。
3: 不要紧张，我很轻松的。
4: 来吧。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8: 希望能够成功。
4: 好，梦想有门，开门
9: 大吉。
2: 你好，欢迎您，
8: 小警官，你好。哎呀妈呀，
2: 差点把我拉倒。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8: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2: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8: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2: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8: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次是什么植物。
2: 对对对。
8: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2: 对症下药。
8: 对对对对对。
2: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2: 农作物的医生。
8: 对对对对。哦，
2: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8: 是
2: 提高这个产量。
8: 产量
2: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

0: 能够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1: 祝您梦想成真，
0: 谢谢。
1: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万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哦，
1: 一点没听过，
0: 一点没听过。噔
2: 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啊，
0: 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11号啊，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原音重现吧。
2: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2: 差不多了。
0: 今天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嗨，
0: 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就猜一个吧。
2: 梦一个。
1: 未来，科技 AI 人工智能。
3: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
1: 未来科技。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5: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3: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

0: 辑成果的。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呢？
1: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1: 没有，
0: 你哪年的？
1: 我94年的，我94年的。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1: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2: 感谢
1: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我们一
4: 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5: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蛤蜊6个9净水晶，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17: 蛤蜊真好。
1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9: 妈妈，我想多点醋。
1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0: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0: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1: 到了，
20: 呀呼！
0: 第一站，宜宾。
2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4: 好听

0: 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亲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0: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4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1: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出发，
1: 好不好？
4: 好的，
1: 走。
0: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0: 所以您今天接下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
0: 小熊宝宝。
5: 对，这边
1: 这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0: 这个感觉是吧？
1: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
5: 这个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4: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0: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4: 因为它们的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0: 所以，刘颖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4: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哦，
1: 是，
4: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1: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4: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他保持距离。
1: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5: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这两个都是公的，
0: 都是公熊是吧？
1: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5: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了，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1: 就我们是来

0: 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嗯、
1: 我们约了素一给他体检、
2: 啊、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
1: 对对对。
3: Hello 你们好。
4: 你们好。
3: 我是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啊、
4: 熊大熊二
0: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3: 对，嗯，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去帮助我一起。
4: 太好了，
0: 太愿意了，
4: 走吧。
3: 好，现在
4: 我们可以进去吗？
3: 可以，
0: 可以。
3: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4: 穿防护服，
3: 对，
0: 好，
3: 先保护自己。
4: 好的，
0: 没问题。
4: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东西去？
3: 有的，有的。
4: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3: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嗯，对，
0: 好，我来记录。
3: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4: 来，给我吧。
0: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6: 苹果。
3: 苹果。
6: 苹果。对。
0: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6: 你都睡了。
2: 睡着了，找一个
0: 两个。睡着了。
3: 开始给红豆测量它的体长。它体长是48厘米。
4: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2: 需要
4: 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0: 性别是男宝女宝？
6: 男宝。
3: 男是熊。
0: 哦，写熊不写男哈。年龄是5个月。
3: 对，
6: 5个月。
3: 3.3千克。
6: 3.3千克。好，
0: 体重3.3千克。
3: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嗯，
6: 皮肤正常。
3: 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0: 都正常。
3: 对。
0: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是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3: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镜头。
6: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2: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是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靠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但是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6: 200倍。
2: 对，
3: 心跳有规律，有力，清晰，正常，
0: 正常，都是正常。
4: 心跳正常，
3: 心跳也正常。
4: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3: 下一项。
4: 啊，这是什么？
3: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6: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一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0: 我觉得有点失
3: 可以的，
4: 走过
3: 他可以的，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3: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4: 特别快，
3: 爬1-2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2: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0: 正常。
2: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4: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2: 对，
4: 好，
2: 我们来看看。
4: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
2: 对，
4: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2: 该绿豆了，
0: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3: 对。
4: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2: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4: 抓住！哇，
3: 能攀的，
4: 漂亮。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0: 加油，小绿豆！
4: 绿豆的攀爬
2: 非常轻松。哇，
4: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2: 扒住那个树。
3: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4: 看它跑到那边啊。
2: 非常好。
4: 它这个好。
0: 它很稳。
4: 好稳。好稳呐。
3: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2: 正常粮食。
3: 对。
4: 啊，来了。
0: 看起来。
4: 可以吗？
2: 他比较护食。
0: 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4: 真的可以吗？
0: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4: 一分钟翻了，
0: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他们是真的咬，
4: 真咬，
7: 真咬，真的咬。
4: 我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2: 对，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4: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去抢。
7: 今天怎么两个、两个换过来了？
0: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2: 摔跤，
4: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多聪明啊！
2: 把自己的吃完了，
4: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2: 对，
4: 对吧？
2: 又去了
4: ，哎呀，又打了！
7: 现在是绿豆
0: 不一样，
7: 绿豆在护，对，
2: 绿豆护他，
4: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0: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
4: 嗯、
0: 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嗯、
4: 对。
0: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4: 对，
0: 嗯嗯两下，
7: 对。
0: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2: 你观察的很好，
7: 示范一下，
4: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7: 避让。
4: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啊，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嗯，都过关了。
7: 对，
4: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7: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4: 太棒了，
0: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4: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你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啊。你看那一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2: 对。

0: 分不出来，现在
1: 感觉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
2: 就是比较呆萌一些。
1: 的，
3: 哦，我红豆呢？那儿呢？他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4: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
1: 嗯，好，
0: 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4: 拜拜，红豆绿豆。
5: 你好，
6: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元飞。
4: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老师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2: 熊大。
6: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这个
4: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6: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6: 声音非常震撼。
4: 他
6: 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4: 八岁
2: 成年熊，
6: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6: 是的，
4: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6: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4: 哪里有个驼峰？
6: 肩胛骨上面，
4: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4: 富贵包，
6: 对
4: 对，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4: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4: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6: 大概是

0: 四五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1: 四五岁也成年了熊了。
0: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1: 它怎么打招呼？
2: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3: 就现在这样，
0: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他的，他都自己学会
3: 了。这个吗？这个吗？
0: 对，
4: 让他展示一下吗？
0: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3: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0: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4: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3: 来看一看啊。
4: 他要不要一跃而进？
0: 有食物的话，他会跳进去。哦。
1: 哎呀，开始。
4: 这是在玩吗？
0: 在互动，在玩，
1: 在玩耍。
3: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
4: 加点餐吧。
0: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4: 走。哇，
5: 下，
0: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5: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0: 六头。
3: 啊，那可以理解，
1: 好多呀，
3: 那可以理解。我们现在
4: 两条鱼
3: ，这都是什么鱼？
1: 这是什么鱼？
0: 这鲫鱼吧？
3: 鲫鱼，
0: 这个是黑鱼，
3: 黑鱼哇！
1: 黑鱼好大呀！
3: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1: 得三斤
3: 酸菜啊，
1: 三斤，
3: 这基本上要五六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1: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4: 对、啊，
1: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4: 妈呀！
0: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4: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0: 对，
3: 来吧，哇，哇，哎呀，哇，哇。哦，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0: 好，
3: 好吧，
4: 好，
3: 走。
1: 熊们
3: 来了，
1: 我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3: 哦，他们在找，
1: 对，
3: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1: 你看
4: 已经吃上了，
1: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3: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1: 能看到啊。
4: 对，他其实
1: 你看，
4: 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1: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3: 他在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4: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1: 你看，
0: 那你抓到
1: 了，
3: 抓到了。
1: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也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4: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1: 它拍了一下，
4: 拍了一下，
1: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0: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1: 非常聪明。
0: 对。
1: 他就把那鱼赶到浅水，赶到浅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他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0: 对，
4: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1: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时候它们还会找位置，就是对，
3: 什么叫找位置？
1: 就是比如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了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4: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1: 对，它
4: 会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1: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是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3: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1: 好厉害、啊！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0: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0: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3: 哦，黑熊，
1: 我们再去看
0: 亚洲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0: 我们过去，
3: 走
4: 吧，
0: 走，
3: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1: 还挺漂亮的，
4: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0: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1: 冰棍儿，
3: 水果捞吗？
4: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1: 苹果，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

0: 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
1: 会自己
0: 来吃吗？
1: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2: 对，
1: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3: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4: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1: 一点点舔，
4: 舔着吃，
1: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3: 是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吧？
3: 开始了，
0: 走吧，
4: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外。
2: 对，
0: 一两公里，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2: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3: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3: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3: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3: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3: 僵熊。
1: 僵熊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3: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3: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它试了狗粮之后，它特别爱吃
4: 狗粮，
0: 爱吃狗粮。
3: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4: 狗粮特别香，
3: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1: 那这4年它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3: 调整了。
0: 现在看它的状态还挺好的。
3: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就希望它
0: 健康。
3: 对，
4: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1: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4: 不一样。
1: 那我们就
4: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1: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4: 回到营地吧，
3: 走吧。
1: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4: 好吧？
1: 走。
5: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1: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4: 吃好喝好。
1: 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0: 好的。
1: 还有请春林老师。欢迎春林老师。
6: 老师好，老师好。
4: 您坐，您坐。
7: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4: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7: 一样的
4: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7: 统一的。
6: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4: 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1: 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4: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6: 我是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巡检，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4: 秘境之眼，秘境之眼，对，
6: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
0: 暖
6: 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4: 对，
6: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4: 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6: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

0: 他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1: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2: 兽道，
1: 人有
2: 兽会走的道，
0: 对对对对对，
1: 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0: 是这个意思，
2: 叫必经之路是吧？
1: 对，那
0: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2: 兽道啊，对，我们相当于。

0: 有哪些熊，然后大概有多少头，
1: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0: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1: 可以啊，
0: 也能拍出来，
1: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2: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1: 那个上面也啊，上面也有，你看，
2: 哦，带两个，
1: 这不是吗？
0: 这是红豆绿豆嘛？
1: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一号、天明山二号，
2: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1: 对，取的名
0: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3: 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0: 平衡，
3: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1: 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两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哎呀，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2: 运回去。
1: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有把那个
3: 手啊，
1: 就是徒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0: 就会挨蛰吧？
1: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呢？
1: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又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3: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2: 对，
1: 主要是想跟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名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加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新流驰
5: 入，无界成长，共同好声声。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嘉南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0: 古笛，
1: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生肖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老师。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2: 谢谢老师。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3: 是的，
2: 是他。
3: 对，
2: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2: 骨头的骨。
3: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
2: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3: 当然可以。穿越仙人的声音，
2: 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3: 是的，嗯。
2: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5: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6: 加油！
7: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3: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2: 蒸馒头。
3: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2: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3: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2: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3: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2: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

0: 创作了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1: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2: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女都笑着。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2: 小青。
3: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迅姐
0: 啊，哪呢？
4: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4: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0: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4: 我是流行唱法。
0: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0: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4: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0: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0: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迅姐。
5: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6: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7: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他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4: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他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跟我们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5: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她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她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2: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两岁啊。
0: 你两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两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

0: 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
1: 哦，明白。一句，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我愿意。
1: 起后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3: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嗨，好紧张，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4: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5: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得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

0: 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1: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刺绣。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的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2: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00后。你多大？
3: 97年。
2: 你97年，你多大？
4: 我是00年的，老师。
2: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2: 那你怎么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2: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5: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是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2: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7: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0: 盖被主播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啊、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了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

0: 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0: 谢谢爸爸。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加关注？你吗？
3: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1: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3: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4: 我觉得这次舞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对我们来讲是一次跨越。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Slady，
5: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6: 有点紧张。
5: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7: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2: 有大鼓的。

0: 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2: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0: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3: 是的。
0: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的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3: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0: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4: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5: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0: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7: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8: 接下来有请张立铎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

0: 儿谣也算是民谣，
1: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0: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2: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然后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嗯，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0: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号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0: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3: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0: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3: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0: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4: 大家好，我叫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5: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6: 接下来有请李炳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鲁西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
5: 大
4: 提琴了啊、嗯，它的是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杨红老师，
3: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就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1: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比西，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

0: 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好的，下一组
2: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3: 哎呀，其实我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男老师啊。
4: 我吗？
3: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男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男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4: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3秒，三二一，请选择。
4: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卖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子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劲儿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嗯，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哦，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嗯，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5: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6: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7: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奇迹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哎，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的，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浩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佳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于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5: 太激动了。
6: 对，
5: 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5: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在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5: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王菲菲。
0: 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好的，我来了。
2: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3: 小小的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1: 对，没错，
3: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1: 期待。

0: 阔，
1: 太酷了，太炸了！
0: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

0: 好，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一个仪式感。
1: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2: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娃娃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3: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

0: 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1: 张亮老师
2: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上一场的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1: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2: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Yeah,
1: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哎，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3: 谢谢。
4: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好的，再一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界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3: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7: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对白。
1: 我只是100块挑一只，
0: 100块挑一只。
2: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3: 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4: 本周的中冠军花和平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介绍的是

0: 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
1: 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
2: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常原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车，
0: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

0: 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1: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2: 阴天落黑车窗外，未来有约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才来。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
3: 快点儿，说话的方式接待点儿。
1: 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0: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0: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正是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0: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0: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买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0: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儿，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5: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两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篇章。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
1: 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0: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承载星光大道人生里
2: 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3: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0: 是的。
3: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0: 对，是的。
3: 你原唱吗？
0: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3: 黎仁富。
0: 对，黎仁富是我词曲。
3: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0: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3: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0: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3: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他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保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对对 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的，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陈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大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说到这个调，我觉得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大海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6: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儿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上的，
1: 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

全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将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

0: 苏青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啊？
0: 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农汉。
0: 你好，
2: 你好。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你好，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全。
1: 对，你好，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娘娘生气，可是娘子呗。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
0: 然后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

0: 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以诚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哦，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1: 闯一闯，
2: 闯一闯，
1: 试一试啊！
2: 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3: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1: 是，
0: 对，
3: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0: 苏州评弹。
3: 苏州评弹，
0: 好，
3: 来，
2: 我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
3: 就是
4: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
0: 你唱的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5: 啊、马上弹出来啊，
0: 试试看。

0: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
2: 哦，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讲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来来来看啊，来。

夜半车声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三二一，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地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做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跟我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

0: 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10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1: 接纳了，
0: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1: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对，是的。
1: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0: 我用老腔的韵律，
1: 对，
0: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啊！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春眠不觉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他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相酬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
2: 一系列
1: 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地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4: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
1: 杰晨，
2: 杰晨在哪
1: 儿？做的好，创作人。
5: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2: 你给谁？
5: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逸晨同学。
2: 逸晨再加十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逸晨本周 周冠军。

0: 冠军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来吧，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周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5: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谊。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音乐盛典。
6: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7: 出发，
6: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7: 我们来了！
6: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8: 到了，
7: 呀呼！
6: 第一站，宜宾。
9: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

0: 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接下来这个题型你肯定特别熟悉。
8: 什么题型？
7: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8: 这么陌生呢？
7: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特别的高兴啊。
8: 没错，
7: 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8: 什么
7: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啊，
8: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7: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基于收集各种资料。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8: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7: 有奖品，
8: 我就有功夫。
7: 行，
8: 快问，快
7: 、啊、别着急行吗？我得说清楚了。
8: 怎么的？
7: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8: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7: 好，请听题。
8: 过、哎、
7: 我还没问呢。
8: 奖品
7: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8: 真麻烦。
7: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8: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7: 从来不紧张，
8: 从来不考试。
7: 我说怎么都过呢？
8: 第一题，
7: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哦、你有什么感想？
8: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7: 不是，哎，问你感想。
8: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7: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 哦，
8: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7: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8: 太简单了。
7: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8: 随便问。
7: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8: 我应。

0: 应该假装没看见。
1: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0: 还真是。
2: 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来，
1: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0: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0: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
1: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0: 往下问。
1: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0: 四大优点。
1: 第一点，
0: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1: 第二，
0: 我爱搁哪嘎达搁哪嘎达。
1: 第三，
0: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1: 第四，
0: 咦，能想往哪扔往哪扔，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往下问，往下问。
1: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哎，知道吗？
0: 这个问题过。
1: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你得注意。
0: 啊，我注意，我注意。
1: 接下来这个题型你肯定特别熟悉。
0: 什么题型？
1: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0: 这么陌生呢？
1: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哦，
0: 我喜欢真心话。
1: 一辆车啊，哦，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0: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1: 你追得上吗？
0: 在北京不好说。
1: 让你说真心话。
0: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1: 怎么带人呢？
0: 我坐车筐里。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1: 我看你长得就像个长条茄子。你
0: 谁像茄子？
1: 就不让带人。
0: 不带人。
1: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0: 大冒险。
1: 好，请骑车上路。
0: 骑就骑。
1: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0: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1: 李丁，你逆行了吧？
0: 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1: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1: 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
1: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0: 特别好拆卸。哎呀，
1: 你怎么还拆车呢？
0: 你出我扁桃体了。
1: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0: 我真没有了。
1: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0: 行，
1: 最后一题，
0: 建春过。哎，
1: 怎么又过了？
0: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1: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吗？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0: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1: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0: 听，
1: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0: 但儿子是我的呀，这也太狠了。
1: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0: 别呀，别，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1: 一点都不可爱，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公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不想。
1: 回来必须得说。
0: 乱停乱放我的错。
1: 哎，
0: 错在违章要惹祸。
1: 对，
0: 祸害单车不道德。
1: 好，
0: 建春，那我那奖品。
1: 哦，你们奖品。
0: 嗯，
1: 过。哎，
0: 他也会了。
3: 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4: 哎，哎，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3: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那我得躲呀。啊，
5: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6: 好嘞。
3: 哎，姐，你躺平了？
4: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5: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4: 老躺着也不行哈。

0: 哎呦，不躲了，姐，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1: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0: 不，上班是圈套。
1: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0: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1: 等一下，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0: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1: 是去加拿大了吗？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0: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1: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0: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1: 好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1: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0: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1: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1: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0: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1: 哎呀，好宝好宝，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0: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1: 有点太现实了。
0: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1: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0: 我非走。
1: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0: 飞 fly。
1: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你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2: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1: 哎，听见没？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0: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1: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仁义。
0: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
1: 走了工作就没了，
0: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1: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2: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1: 走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0: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1: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0: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1: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0: 我想找到我。
1: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0: 我们是鹅。哦，鹅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1: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了。
0: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1: 炸！那还是啥？
0: 知道，先飞。

0: 喂，你下回打电话你能不能刷刷牙，嘴太味儿。
1: 耶，
0: 我哪儿？金牌大酒店，跑酒店了呢。
1: 喂，哎哎，刘哥，我在酒店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你们谁给我送过来，没人。昨天不咱人事部聚会吗？啊，王阿姨退休，我敬了两圈炫了三瓶，然后就醒了。
2: 笑啥？这跟你没断片儿过去。
0: 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啥了？没干啥丢人事儿吧？啥？我站桌子上跳了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2: 不可能！这你说的乘风破浪姐姐，那我也不会呀，
0: 真不会。
1: 喂，我会。
0: 那谁手机？
1: 喂喂喂，啊啊，还干啥了？
0: 啥？表白了？
1: 嘿，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
0: 哦，王阿姨同意，
2: 王阿姨同意了。
1: 那什么，你让我缓会儿哈，你先撂吧。
0: 这叫啥事儿？
1: 嫩草吃老牛啊。老牛来电话了。喂，老牛啊，不是那个牛阿姨，
2: 不是我王阿姨。
1: 别叫亲爱的，叫我小伟就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属于酒后吐真言。
2: 不是那个酒后胡言呐。
1: 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
0: 啥？户口本？
2: 谁要跟你领证啊？
1: 啥事儿？喂，刘哥，还是我。
0: 你给我想想，我昨天晚上还干啥了？
1: 啥？
0: 说经理坏话了？
2: 这不很正常吗？
0: 我跟你说，就咱那个人事部经理，就没干过人事儿，真的。作风不正，欺上瞒下，伪造业绩，
2: 我就该骂他。
0: 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
1: 那经理啥反应？
0: 给我个大嘴巴子。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
1: 不，那我什么反应？我没还手吧？没动手。动脚了，
2: 我踢他了，
1: 啊，跪下了。
0: 喝完酒还这么怂，
1: 为什么？那你先撂吧，
2: 我给经理回一个呀。那我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治？哎，这咋说呀？

0: 喂，经理，昨天人家喝多了呢，你别往心里去哦。我打。
1: 喂，经理，听说怎么昨天说你两句，还给我来了个大嘴巴？就咱们兄弟之间这点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吧？哈哈哈哈，这也不行。我先打吧。

0: 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
1: 啊，你先挂吧。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刀一看就不是我的，再说了也没我指纹呢。
1: 爷，
0: 不可能。我盛伟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那经理现在咋样了？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2: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1: 完了，经理死了，我喝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
0: 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
1: 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死根儿。
0: 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一路走好。
1: 经理呀，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经理呀，哎哎哎哎。哎哎

喂，经理手机。喂喂，刘哥，

0: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啊？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
1: 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我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吧，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那这刀咋来的？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

0: 现在插播一条简讯：昨晚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7米，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1: 我持刀抢劫了，
0: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1: 我断片了，
0: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2: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谁也别过来！哎
3: 呦，您手有刀吧？
2: 你们试试，
4: 抢劫呢这是？我
2: 退后！
5: 干嘛呢？哎，
6: 那不抢劫呢？
2: 别过来！哎，
5: 这你们不管吗？
7: 哎，有刀！
2: 不是，哎呦！
5: 你们，你抓他呀！
8: 我是超人，
5: 我飞走了。
0: 现全城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并奖励人民币10,000元。
1: 我是英雄，我没吃到抢劫，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全想起来了。
9: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10: 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董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11: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10: 叽里呱啦说我们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12: 小白，我记住你了。
11: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1、2、3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俩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着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10: 东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12: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事长。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10: 掌声。
12: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13: 没有，
12: 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
13: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12: 呀，小白，
11: 到！哎
12: 呀，这年轻人，哎呦喂！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11: 赛！哎
13: 呀，小白呀，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保护公司啊？是不是董事长？
11: 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不死他俩。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抢救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

0: 明白吧？跑赢他俩，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 ？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 ，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1: 我准备好了，
2: 好嘞，哥就位。咦，东东市长，您就位了吗？
1: 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
2: 东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1: 我就位了。
2: 预备。
0: 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汗地上了，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供吸眼子了是吧？
3: 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我的呀？
0: 哥，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3: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0: 我会运动。
3: 你会的只是运动，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
0: 他一看就没运动过。
3: 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2: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0: 你也能进来？
2: 因为我看穿了你。
0: 好的好了，你这打看穿打看穿。哥，我现在怎么办？回去。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
2: 哎，我有办法。
0: 你有大病。
2: 你早回去的。哎，小白抢跑了。重赛。
0: 真有招，还真。
2: 哥就位。预备。预备。
0: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
2: 预备。
0: 你给我罚下去吧。
2: 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0: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2: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1: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运动会，我寻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转圈。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啊？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
2: 你们怎么不跑啊？
1: 不跑了，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
3: 哎，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哎呀，
1: 哎呀，老杨怎么的了？
3: 哎，没事，刚才骑猛了。哎，
1: 骑猛了，那还能跑吧？
3: 啊，能跑能跑
1: 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3: 好嘞。
1: 这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位，预备。哎，把你枪给我一下。预备。哎，这玩意儿怎么用的？
2: 搬一下就行
1: 了。预备。哎，这不能崩着我吧？
0: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备米预八个倍了。
1: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小白，小白，喂，哎，
0: 他不在，
1: 进来。
0: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1: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

0: 你们这点小心思，
1: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0: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1: 对不起，
0: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2: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这么没有眼力劲儿，下去拍照了。
1: 三二，
0: 等一下，下去。
1: 第一，
3: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蹭出去了。
4: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3: 岳副主任，
4: 还差五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3: 岳副主任，
4: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说话，
3: 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4: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3: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4: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3: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4: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3: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4: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3: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4: 你着什么急嘛？
3: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4: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3: 散会。
4: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3: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副主任，我不会说话。
4: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3: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4: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3: 岳父。
4: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3: 主任，哎，
4: 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3: 悬空，
4: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3: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4: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 哎呀。

0: 你再把厂长吓着。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的鼓掌。嗯，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0: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2: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3: 主任，
0: 小芳，
3: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0: 太好了，
3: 一共39份。
0: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3: 想不起来了。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3: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0: 能不能谦虚点？
3: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0: 哎，没事，赶紧查查差谁的。
2: 我
3: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0: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0: 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2: 哎，
0: 老孙呢？
2: 哎，
0: 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2: 不好说。
0: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2: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2: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2: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0: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2: 好看。
0: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2: 没有。
0: 耽误你写东西吗？
2: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0: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2: 你不当就不当呗，您有格局。
0: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2: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
0: 合同想不想签了？
2: 想签。
0: 能不能写？
2: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不会写。
0: 最近写过啥？
2: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0: 我问你最近。
2: 是最近了。
0: 怎么写的？
2: 亲爱的小丽。
0: 改成亲爱的厂长。
2: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2: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0: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2: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0: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4句就行了，赶紧写。
2: 行。主任，就光前4句啊？
0: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要看顶多就看4句。凑齐800字就行了。
2: 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0: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2: 啊，行。
0: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

0: 哎哎，
1: 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
0: 哦，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厂长好。
2: 你好。你好，麻烦你、啊、我。
1: 你等一下。
2: 我想找一下。
1: 哎呀，你这人等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2: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1: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2: 对。
1: 你回去吧，办不成。
2: 为什么呀？
1: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2: 主任。
1: 你就没想过岳父？
2: 没有。
1: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2: 悬空
1: 啊，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做一个屁边。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格局。
2: 什么是格局？
1: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2: 你觉得我是啥？
1: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2: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
1: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2: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1: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2: 看过。
1: 好看不好看？
2: 好看呢。
1: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2: 没有。
1: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
3: 写好了吗？厂长。
2: 岳父主任。
3: 哎呀，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2: 找你谈点事儿。
3: 好好好好。
2: 这位是、啊、
3: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2: 你好。
3: 你好，
2: 请问怎么称呼？
3: 葫芦娃。啊，
4: 他姓孙。
2: 哦，孙师傅你好。
1: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
2: 啊，
1: 你的腰比葫芦细。
2: 我
1: 葫芦腰没你细。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2: 哎哎，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1: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
2: 哎呀，不用。岳副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3: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1: 对。
2: 写了。
1: 写了。
2: 念念。
1: 念吗？
3: 念呢、啊啊
2: 啊。念。
1: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2: 接着念。
1: 已经四句了。
2: 什么意思？
1: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2: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1: 主任说的。
3: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2: 大家说念不念？
3: 念。
1: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2: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
3: 哎，
2: 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

0: 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1: 我想让你关注我。
0: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0: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搁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2: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3: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2: 不是，那厂长他
3: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2: 不是啥意思呀？
3: 滚蛋了。
2: 厂长，我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11: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10: 好，请听题。过。
12: 我们是鹅。
13: 哦，
12: 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13: 你有道理呀，啊，
14: 小白。
15: 到。
14: 哎呀，这年轻人有才呀！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15: 帅帅帅帅。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许许多多只有自己在写作中才能知道的那些事物，他会用他童年时刻牢记的那些生活意象去组装他的文学世界。我早年居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刮风。我14岁的时候给我们家修过一个门楼，多少年之后我回去，我们家那个院子院墙都已经倒了，那个房子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还在，那个门楼还在，整个那个门楼空旷的立在那个地上，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我早年生活的村庄在戈壁沙漠中的西风带上，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样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身后跟着一场风，它一直没停。写作者不管到了多大的岁数，内心中都怀揣着一个5岁的孩子。我们写作时正是在用这个孩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在时间中打捞遗忘，抵抗岁月。我是从小在乡村长大，中专毕业，在一个乡农机站工作，那时候正是中国的猛农诗时代，我也作为一个乡村青年跟着学写猛农诗，觉得早年的有些诗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是一个再大的作家也是从幼稚的写作开始的。这是20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叫星星。大人们在远远的田野里干活，累了就用明晃晃的太阳金币从山那边买回一个睡大觉的夜晚。星星是早回来的零钱，早回多少也没人管了，他们都做梦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清点。数呀数呀，我用那些数不清的星星凑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太阳。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4: 大家幸福吗？
5: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4: 流水富贵、啊。
5: 今年刚退休，
6: 今年68了。
7: 你是九岁了？
8: 今年74岁。
3: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5: 金牌就160枚。
7: 高手啊！
9: 哦，雷雷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time。
3: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5: 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能杀人。
10: 我的30多年的历史老师，
3: 历史老师去打碟。
5: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0: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那个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起，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

0: 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2: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3: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4: 大家好，我叫刘学英，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旅爱好者。
5: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7: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8: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0: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哦，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1: 哇，转了好多圈
0: 来喽！
3: 哇，太紧张了！
7: 再快！
1: 转了好多圈，停！
0: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1: 没想到，没想到！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早起。
9: 你好，
1: 啊，小林，终于见到你了。
9: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1: 对，
9: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9: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1: 业余的四藏者？
9: 就是普通人
1: 哦。对，
9: 就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9: 走出家门，
1: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9: 心灵阳光起来，
1: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9: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1: 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9: 参加什么比赛？
1: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9: 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1: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报名
9: 铁人三项，
1: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9: 好厉害，74岁了哈。
1: 对，1952年的嘛，
9: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1: 谢谢。
9: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9: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1: 好，
9: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
1: 哇，运气爆了！猴这么两难啊？
5: 排雷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雷，
9: 拿3万可简单了。
1: 不行。
9: 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1: 冰封不开。冰封
9: 不开，酒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
3: 是啊、
0: 还蛮好 的。
9: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
1: 那就选羊吧。
9: 羊，请准备。
3: 我想选羊的。
9: 1号门。
1: 哦，1号门。
0: 可以，
4: 后面要先走了。
5: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9: 请按响门铃。
1: 好，
9: 加油。
1: 好，
3: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这个

0: 唱。
1: 在那遥远地，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
5: 歌，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3: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唱的真好，
1: 完美完美，
2: 唱的好吧？
3: 哎，好，
2: 欢迎王炳，
4: 小力哥好，哥好，
3: 好好好，
2: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哦，
3: 是吗？
2: 羌族小伙子，
4: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3: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2: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谢谢王炳，
4: 谢谢，
2: 加油，
4: 小力哥，
2: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哦，
0: 1000元太好了，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2: 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选鸡，
2: 鸡请准备，二号门，哦，
0: 二号门，哦，这不是二号门这么容易的，
2: 来请按响门铃，
3: 准备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没问题，他真凶啊！
1: 希望在动，希望在动。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3: 这个二十分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3: 哇，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1: 十二岁就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上百公里了。
0: 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1: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
2: 好厉害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
1: 厉害了。
0: 是哪年呀？
1: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1: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万公里，
1: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1: 我会钳工，
2: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3: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谢谢甘明瑞，
4: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4: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谢谢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2: 2000元了，哎，大哥
5: 太棒了，
2: 信你乐开的花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1: 对，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1: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万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
2: 万里挑一了，
1: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
0: 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1: 对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1: 对对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
1: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4号门，3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1: 好。
6: 小小上升了一个梯度。

0: 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0: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1: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1: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3: 哦，5000元。好了。
1: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1: 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3: 是盲人吧？
4: 盲人，对，
1: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1: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1: 双向奔赴。
2: 对，
1: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1: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
2: 好，继续跑。
1: 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1: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被他套进去了。
1: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1: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4: 好。
5: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4: 厉害！
5: 哇，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5: 放平心态，好不好？
6: 好，
5: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好。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2: 看都给我提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0: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0: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1: 就是
0: 永远长不大。
1: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0: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2: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两圈。
0: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1: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1: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嚯，还真被你找出来了！
4: 哦呦，三号门呢？哎呦，他肯定过的。
0: 鼠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3: 处理违章？
4: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2: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70-80岁的老太太。
2: 这是在咱们北京2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2: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2: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5: 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2: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4: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2: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2: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2: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5号门，3000元。
4: 哎呦，5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了。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小金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2: 王一博，等吗？给我当老师吧。
0: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
2: 那你现在
0: 所以你那你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了，是吧？
2: 对，闪耀。
0: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2: 对，我就感觉
0: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啊。
2: 我已经使劲了。
0: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2: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0: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2: 跳了。
0: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2: 好，
0: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0: 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吧？
1: 好，
0: 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
3: 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名字
1: 的
0: 叫做、哎、
1: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2: 你的眼神。
3: 哎呀，太好了，
0: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
1: 啊，这会儿
0: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1: 没有刚才的
0: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1: 《你的眼神》，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3: 我觉得他跳。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帅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
3: 冲哇，
4: 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5: 对，
0: 继续前进，
3: 前进，前进！哇，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5: 好，
0: 牛、虎、兔、龙、狗，12，
5: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
3: 哇，兔9号门
5: 很难哦，很难哦。
6: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3: 对的，
6: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5: 我想跑。
2: 想跑。
5: 想跑路，
0: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5: 好。

0: 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
3: 哎，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嗯。
3: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是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啊、哦。叫什么？
4: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哦。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
1: 大
2: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2: 14000了都。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4: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4: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4: 谢谢，
0: 延年益寿，
4: 谢谢，
0: 好不好？
4: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5: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3: 来一盘，
4: 加油，
5: 大力出奇迹啊，走。
4: 啊，再快再快，
3: 再期盼着你。
5: 八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你好。
6: 你好，你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6: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6: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6: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6: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3: 这个厉害厉害。
6: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6: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6: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6: 来，牛。
0: 牛马精神。
6: 哎，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
6: 啊！哦，这么难的。
0: 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6: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慧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
1: 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哦，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2: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2: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2: 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2: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1: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1: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2: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3: 好，
2: 来，三二一，5号，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3: 好的，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3: 你好，小妮，
0: 很高兴，
3: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3: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说点山东话都说。
3: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3: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这个直播呀，
0: 学英语啊，
3: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肯定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1: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3: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a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surprise. Face, get up. 哇
0: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2: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3: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3: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3: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0: 行，祝你梦想成真。
3: 好，
0: 好，加油，
3: 好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狗、12。
3: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0: 龙，请准备。
3: OK。
0: 6号门。
1: 哟，6号门
0: 的，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但是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啊，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
0: 好，
1: 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对他还是很难的。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3: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兄弟们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我会。
0: 你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
2: 对不起，
0: 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3: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3: 真的
0: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2: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2: 谢谢您。
0: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2: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2: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2: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其实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好，来咯，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4: 山，在期盼着你。2号，
3: 哇，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5: 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4: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5: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对对，
5: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5: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5: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5: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5: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
0: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有一个8号门，
4: 真是厉害大了。
5: 那就唬一下吧，
0: 唬一下。唬，请准备。8号门，
4: 哇，这唬准呐！
0: 请按响门铃。
5: 好的，
0: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

0: 因为我会唱，
1: 我甚至会唱。
2: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1: 是不是？
2: 应该没问题了。
3: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多谢再多谢，
4: 追梦谢。还会粤语，
3: 这是学着唱。
4: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3: 天哪！
4: 这著名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大爹、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历史老师，
4: 历史老师
0: 是大爹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哇，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大爹。
3: 展示一下，
4: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
3: 啊，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5: 再前进就是上万的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狗就12，
0: 就十二，
3: 就十二，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哇！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0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5: 对，
0: 加油！
5: 祝您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好晓得。哒滴哒哒哒哒。
1: 哇！唱。
2: 我有一段情呀。
1: 过了。
2: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2: 是吧？
3: 厉不厉害？
2: 是蔡琴的吧？
3: 歌名叫什么？
2: 心不了情，不了情，应该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

0: 了情呀。
1: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0: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2: 对吗？对吗？
3: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的歌。
0: 对吗？心不了情呀，我就还有
1: 心不了情，
0: 不是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1: 什么？
0: 说我有一段情。
1: 确定吗？
0: 我有一段情，确定，
1: 就这个了。
0: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1: 漂亮，
0: 就这个了。
2: 他很厉害，
1: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0: 我有一段情，来吧，
1: 一起期待。
0: 把冰箱打开，
1: 开
0: 门，
1: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0: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 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1: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0: 开门。
1: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0: 这个门，
1: 我就吊您胃口。
0: 哎呀，不行不行，
1: 我就吊您胃口。
0: 那我就在台上跟您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1: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的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0: 开门
1: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0: 支持的，
1: 特别酷哈。嗯，
0: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啊，
1: 对
0: 这个节日的快乐，
1: 而且很骄傲。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0: 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1: 期待开门，大
4: 吉，
1: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0: 谢谢谢谢。
1: 还没有用求助。
5: 我说最难的视频是最棒了。
6: 太巧了。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还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翻了一个10000就破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好厉害，好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得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你就是用上

0: 话的来讲，就是叫等等了，等等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1: 拎着你。
0: 对，退休很可能他就会散出来，
1: 突然茫然该干嘛了。
0: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1: 那该怎么做呢？
0: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手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1: 说得特别好，
0: 谢谢谢谢，
1: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2: 继续
0: 继续啊，
1: 要继续前进吗？
0: 前进吧，前进吧。
1: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0: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1: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哎
0: 呦，谢谢。
1: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
0: 我也紧张，我超紧张，
1: 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3: 我觉得还没问题。
4: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大胆地走。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向前冲！
1: 加油！
5: 加油！加油！
3: 胜利属于勇敢者。

0: 我就一个噔噔噔了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吗？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
3: 大路，大步，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大步，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5: 门。迈步夕阳，
3: 迈步夕阳，

0: 呀，
1: 不行了，
0: 急。
1: 可惜啊，
0: 还好吗？
1: 那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

0: 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1: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2: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1: 真的真的，
3: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0: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3: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踏着夕阳归去，踏着夕阳归去。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0: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0: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1: 谢谢，掌声送给杨耀扬。
2: 谢谢。
1: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0: 疼啊！
1: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开门大吉，
1: 三姐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0: 谢谢大家。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8: 真好。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开门大吉，
1: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你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0: 再见，那碾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1: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0: 再见。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画的这么好，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20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
1: 笛。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6: 那直接选吧。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地认为我主持了1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要看后来我

0: 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他讲那骨头吃呢。哦，回忆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4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有。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2: 好。
3: 张三好不好？
2: 好。
3: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2: 好。
3: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0: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4: 大家好。
0: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5: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0: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5: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0: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5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8: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0: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有一种爱叫隔辈儿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0: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3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2次了。
5: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2回了？是你撞见2回，但是人来可不止2回。
1: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今天他们爷俩算是强强联手。
9: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3号了，是这个。
1: 你俩回去吧。
0: 龚运熙没见过，
9: 对，运
0: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9: 哎，我想问1号。因为我看1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10: 对。
9: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3、2、1，开始。
10: 42。
9: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3、2、1，开始。
10: 猪。
9: 爷爷说的是猪吗？
0: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一。就负责吸气，
9: 对，张嘴儿不出声，
0: 这是一个策略哈。
9: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0: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1: 看外观，3号确实像，就是。
11: 大锁要不说，我就以为这3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1: 这点像的，
11: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脸像了。
0: 黄老师没有见过3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11: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0: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11: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1、2、3。
8: 20162月16。
9: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11: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10: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11: 跟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8: 全包。
10: 全包。
11: 什么？
8: 全包。
1: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10: 对
1: 是吧？
8: 对。
11: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2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12: 姥姥。

0: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1: 锅包肉。
0: 哦，哎，和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2: 2014年12月21日。
0: 哎，挺齐备的。
3: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1: 是
4: 沈阳的，
1: 辽宁沈阳。哎呀，
3: 王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0: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2: 大东区。
0: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4: 小荷叶早市。
0: 大东副食嘛。
5: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0: 对呀、啊，我在
5: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3: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6: 通州，北京。
7: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3: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5: 为什么？
3: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
7: 想。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3: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
8: 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9: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8: 你真孙子？
9: 我真的。
5: 你不要中圈套。
8: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10: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8: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机缘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9: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8: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9: 退休之前？嗯，
10: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9: 不是，地产是火柴厂。
5: 火柴厂厂长。
8: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9: 1962年2月15号。
8: 你爸爸叫什么名？
9: 我爸爸叫孙鑫。
8: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9: 孙少杰。哦，
5: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9: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8: 哎、嗯，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11: 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9: 都是奶奶。
11: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9: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6: 分工不同
9: 啊，对，
11: 分工不同。
6: 我跟奶奶有合同，
9: 对，
5: 跟奶奶有合同。
11: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9: 虎。
6: 属虎。
8: 七七，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11: 对，
8: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11: 他们有过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9: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10: 玉鑫，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人。
5: 他有真奶奶。
11: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0: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4: 东站小学。
5: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
3: 沈阳人。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4: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3: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4: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3: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4: 有两个。
3: 不，你妈妈是老几、啊、
4: 我妈妈是老二。嗯，
3: 大姨今年多大？
4: 好像比还大两岁吧。
3: 好像哈。啊、哦、真的
4: 真的
3: 啊、哦、挺好啊、哦、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1: 真差两岁，
3: 真差两岁。嗯
5: 嗯，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11: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了，就是不自觉的。
8: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5: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8: 对，
5: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12: 一号。
5: 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3: 一号。
5: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8: 小穗儿，
9: 就选我。
3: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0: 你是真顺子吗？
1: 不是。
0: 你没骗我？
1: 没有。
2: 大叔，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啊，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0: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着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3: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安检了哈。
4: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3: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5: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4: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3: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侦达人选择的理由啊。刘老师，
5: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6: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5: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6: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5: 对，
6: 就是搀着呀拉着。
3: 那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7: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5: 一般第一个说的不是。
8: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9: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4: 很可能是三号。
10: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3: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11: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0: 什么？
11: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3: 那是女儿。妈，
4: 终于选对了。
3: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2: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13: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2: 我也没跟你抢啊。
0: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
3: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4: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0: 阿姨，我天地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3: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2: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14: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3: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0: 火柴厂厂长。
3: 倒闭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12: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14: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
1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3: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哈。
14: 对，这是真爷
3: 爷。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14: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3: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14: 啊。对。
3: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14: 不会，
16: 喝都不会。
3: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

0: 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1: 对。
0: 导演先找到谁呢？
2: 大孙子。哦，
0: 怎么发现他的？
2: 通过那个互联网。
3: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2: 对，就是我们
3: 爷爷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2: 对，就我们爷俩。哇、
1: 哦，你在演吧？本来
3: 不是不是
1: 知道答案的，
3: 不是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2: 我做饭开春那阵儿，他给拍，
1: 对，
2: 他给介绍。
4: 谢谢啊，给你的钱妈妈。好，哎，再来一道菜，全包。
3: 哦。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吓人，爷爷是吓人，嘿，做正好是爷爷，
2: 就
3: 是、
2: 啊、对对对。
5: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
3: 不是
5: 你，是你爷怎么这样？
3: 咋着？我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5: 你
3: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瞄了，越瞄越黑呀、啊。
0: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哈！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3: 对，
0: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
6: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
0: 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好，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3: 我娟儿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0: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8: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9: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0: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3: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7: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3: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7: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3: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7: 在这儿了。
3: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竹笛的分类。
8: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
3: 三号小姑娘呢？
9: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3: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7: 有的。
3: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7: 南派叫曲笛。
3: 北派？
7: 北派邦笛。
3: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8: 北派叫邦笛。
3: 他说反了，你还跟他一块说吗？
8: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3: 南派叫什么笛？
8: 口笛。
3: 什么笛？
8: 口笛。
3: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10: 何高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3: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1: 对，
3: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1: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3: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

0: 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五腮帮的三号
1: 肯定是不对的。
0: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啊，作腮。
1: 这不是作腮，是这样往下吐。
0: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1: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3: 流行。
0: 二号呢？
4: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三五七》这样的。
0: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5: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0: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0: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4: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0: 三号呢？
1: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4: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6: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4: 我是的。对。
6: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4: 对，考过级。
6: 你现在是几级？
4: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6: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4: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三五七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6: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4: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6: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1: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7: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1: 对，在国外的街头。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1: 忘记了。
0: 二号。
4: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0: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4: 没有。
0: 三号你也没吹过。
1: 对。
8: 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5: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7: 很严谨。
8: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5: 是的。
8: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5: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7: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9: 对。
5: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7: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5: 对，
7: 这个意思吗？
5: 是的。哦。
9: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7: 两个人？
9: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5: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9: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4: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9: 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4: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9: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1: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9: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9: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8: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
6: 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0: 你听他来听我的，
8: 大胆的说。
7: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他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

0: 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1: 娟儿姨，信我吗？
0: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1: 说不定2号就是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2: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3: 1号。
0: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1: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3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2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3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0: 为什么不相信1号呢？
1: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埙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0: 王老师，
4: 3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5: 运粮忙
4: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2个女孩他们是不知道的。
0: 好，来运气。
2: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3号，因为3号太瘦削了，它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嗯，然后2号呢，我觉得它的整个体态啊，包括它刚刚的对答如流呢，它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它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它整个形象气质很好，它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1号呢，它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1: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5: 完了，运气你肯定错了。
1: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5: 对，
0: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选哪个。来吧，那我们3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1: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6: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1: 什么钢？哇，
7: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6: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
4: 大锁。
1: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8: 我来。
1: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4: 完了，他也是假的了。
2: 天哪，
4: 全军覆没。
1: 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4: 葫芦丝。
5: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
1: 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2: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迷你的笛子。
0: 迷你呢？
1: 这儿。
0: 哦，这儿呢？
2: 哦，这儿呢。
3: 说迷你的是这么迷你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
0: 哦。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啊。是的，啊，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
0: 3.6米哦、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来来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是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1: 是的。
0: 但也谢谢几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0: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1: 哎，对的，
0: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1: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 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晓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2: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0: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哎呀，
3: 画得这么好啊！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当
4: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 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0: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5: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6: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0: 你从小，
6: 从小，
0: 你今年几岁？
6: 我今年13岁。
0: 13岁。
6: 因为我是。

0: 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东西。
1: 哦，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2: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3: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
1: 你也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
2: 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3: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
1: 哦，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4: 我是贵州贵阳观塘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4: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5: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4: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6: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2: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6: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2: 这不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花，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6: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2: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3: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6: 好画。
2: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6: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0: 好画，确实好画。
6: 为什么？
0: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
3: 长成什么样都行。
0: 对，是。
5: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4: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3: 但是它应该不可能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4: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5: 哦，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2: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5: 好，
2: 因为
5: 照您说，您说
2: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7: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4: 不是。
7: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4: 我
7: 多长时间？
4: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7: 用了多长时间？
4: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7: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4: 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5-6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7: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0: 差不多画了2个多小时左右。哦，
6: 哎，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4: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

0: 讲有区别。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1: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0: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1: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3: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样啊。
0: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4: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2: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5: 二
6: 啊，选厂长。
5: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呀，
0: 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7: 我谢谢。
2: 人家说谢谢。
7: 你就放心吧，你。
0: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2: 为什么选了二号？
0: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13岁，5年的时间，
1: 6岁学的画画。
0: 哎，那你刚才咋说4年级呢？
1: 4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0: 完了，我还想8岁5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8: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2: 黄老师，
4: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啊，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一号。
2: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0: 对，
2: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0: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6: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0: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4: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6: 方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2: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6: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2: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啊。
0: 真的，
2: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6: 不会
2: 啊。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正忙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6: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2: 二号厂长不像吗？
6: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2: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0: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2: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6: 对，
2: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6: 哎呀！
5: 杨帆，你是最棒的。
2: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7: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0: 我相信你。
2: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

0: 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1: 还不错哦，
2: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3: 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4: 画挺好。
3: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0: 来吧。看了这个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5: 谢谢。
0: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0: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6: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0: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6: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0: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6: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0: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上来，
6: 主要是为了教学。
7: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6: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6: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霸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粗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9: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10: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0: 高中演唱。
10: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
11: 呦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2: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哎，
4: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3: 刚哥选啥我选啥，那直接选吧。
4: 这么笃定了吗？
3: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0: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11: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钟要唱到11点半。
3: 那刚。

0: 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1: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2: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1: 低声部里边还有两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3: 男声部和女声部。
2: 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1: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4: 两部，我们是

0: 烧
1: 啊，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0: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2: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哎，
0: 没事，
3: 我可以回答吗？
0: 回答吧。
3: 还有次高音声部。
0: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3: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4: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
1: 啊，
4: 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
1: 啊，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4: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1: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4: 嗯，咱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1: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
4: 啊，
1: 就完了，就说就我
4: 就是
1: 加入了，
4: 纯靠天赋是吧？
1: 啊，对，纯靠天赋。对
4: 啊，您这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1: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4: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5: 我是同声合唱团。
4: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5: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4: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5: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得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
0: 哦，你几岁？
5: 我今年14岁。
0: 14岁变完声了吗？
5: 变了一半没变完。
2: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正在变声期。嗯，
5: 对。
4: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3: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4: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3: 嗯，在中国音乐学院。
0: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3: 对，是的，老师。
4: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0: 不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2: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6: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1: 黄老师，
6: 嗯，
1: 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
6: 啊，对对对。
0: 二号小同学，我问一下啊，
5: 嗯，
0: 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5: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0: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啊哎呦呜，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5: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0: 那你平时练什么？
5: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韩高音的那种歌，
7: 就是实战，
5: 自己悟。
0: 哦，
8: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3: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2: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报出5个来。
6: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3: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8: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3: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8: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0: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2: 哦，把这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针大人准备投票。
6: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9: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8: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2: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4: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6: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8: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
6: 嗯，
8: 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1: 月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4: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2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

0: 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
1: 嗯，黄老师，
2: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3: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2: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1: 刘老师，
4: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戏，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他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5: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1: 好，四位探针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合唱团的事别闹我，我是假的。哎呀，
5: 我才是真的。
0: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有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2: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3: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3: 六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4: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0: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1: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的性格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2: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0: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1: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2: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3: 唱一个来。

0: 的光。哎呦我去！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2: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的。可爱啊，
3: 哎，真好。
2: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1: 谢谢。
2: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爱家人。
1: 谢谢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
2: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6: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2: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7: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2: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8: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4: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8: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5: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年。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8: 好家伙，
5: 70-80度，嚯，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
2: 呢？那怎么办？
5: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搭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8: 哦，好家伙。
4: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是44岁。
4: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
2: 哈，我今年也44岁。
4: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5: 七十，
4: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5: 对，修在，我48岁开始修长城，
2: 修到68嘛，
4: 68。
9: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4: 1987年。
5: 1984年。
9: 您呢？
6: 1987年。
9: 肯定是八。

0: 是年代，我
1: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我以为你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0: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2: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0: 哦，刚好是20年。
2: 哎，对对，刚好是20年。
0: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3: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哦，
4: 三号修的是哪里？
2: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4: 一号呢？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5: 这是哪儿啊？
6: 唐山。
4: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

0: 烫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脱水的隐患。
1: 三号呢，
2: 邱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1: 谢谢。
3: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0: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原原则，就是说你在这个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3: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0: 修完了像没修。
3: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0: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4月到10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3: 哦，
4: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3: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5: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
1: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觉得一定是二号。
6: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7: 娟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4: 来吧，三、二、一，请按键。
3: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8: 二号。
3: 二号。
7: 也选二号。
6: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4: 三号哪里人？
2: 我是北京延庆人。
4: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5: 那是唐山的。
4: 河北唐山的。
6: 河北唐山
4: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6: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5: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6: 离你那儿近、
5: 对，
6: 我就选你了。
7: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4: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3: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4: 刘老师，
1: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4: 好，黄老师，
6: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4: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1: 哎呀，
2: 走了。
6: 到底是谁呀？
5: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2: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6: 这也20年。
0: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4: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5: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6: 守护员不是修缮。
9: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the longest defending bulwark。
2: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啊！
0: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4: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二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精彩的任务。来，二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0: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1: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十六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八大工种，叫瓦木杂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十六代的传人。
0: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1: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0: 长城，
1: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牧田峪，西水峪，就这个啊，这叫日常保养，
0: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
1: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0: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1: 谢谢。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1: 谢谢。
0: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站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哎呀，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龚运熙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1: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谊。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
2: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真相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豪油为幸福增鲜。
1: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呀呼！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核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9: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10: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11: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10: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9: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嗯，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嗯，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12: 俊杰好，两哥好，
9: 你好。
12: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0: 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就
0: 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我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嗯，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来假的吗？
0: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0: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1: 一粒沙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 一步一景皆藏幽密，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伯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伯王山。
0: 伯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伯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伯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伯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4: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伯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伯小洼营地。
0: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了，
0: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1: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4: 我养死过发财树，人家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1: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4: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0: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1: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一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
0: 出来的。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
1: 竹子的味道。
2: 对，哎，
1: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2: 竹虫。我天
1: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0: 你确定是清香？
1: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4: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1: 有道理。
0: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4: 对，
0: 不是需要每一件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到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1: 听到，
0: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1: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0: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伯人的祖先
0: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然后在这儿沐浴呢。哎，
1: 这个很好看啊！
0: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1: 毛朵，
0: 毛朵，
1: 千层朵，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哎，
1: 那也像。
0: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1: 更具象了，
0: 烟火气，
1: 特别是在四川。
0: 对，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1: 去到哪儿都 出太阳。
0: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1: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0: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1: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0: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0: 我才5-6年。

0: 恢复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纪。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降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胸器，哎，
1: 胸器，
5: 胸器。
0: 咱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圆，它的意思还是啊，
4: hold on，
6: hold on， hold on，
0: hold on， hold on，
4: hold on，
5: hold on，
1: hold on， 摇身。
6: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7: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6: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降。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6: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
6: 嗨，好美啊，嗨，呼，来了。
1: 哦，来了！
2: 哇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6: 嗨！
4: 嗨！哦！
1: 好漂亮！哇！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 ，OK。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嗯，
8: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8: 邂逅一年梭罗，
6: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9: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8: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1: 有，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6: 看到吗？丁达尔。
1: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2: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5: 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对对，哎，4000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2: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5: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

0: 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
1: 玉米，
0: 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在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2: 哦，哇，好棒。
3: 走吧，
4: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0: 你让我过去，你让我过去。
5: 咋呢咋呢，这么胖了，长胖了
6: 啊？被拦住了。
0: 真会说话。
7: 卡那儿了。
0: 我卡那儿了。
8: 卡哪儿了？
5: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3: 没呢。
5: 好，后面的
0: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9: 非常没到。哦，
3: 一线天哪。
0: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10: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0: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10: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5: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0: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7: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0: 对，就在眼前。
7: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7: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3: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7: 这个梭罗有六七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0: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7: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7: 对对对，
0: 很小开始长。嗯，
7: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哇，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0: 阴暗潮湿，
7: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0: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
7: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7: 它就是
0: 年龄，
7: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11: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0: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12: 它的皮，
5: 它的皮，
3: 一年2厘米。
0: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7: 对对对，
1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7: 对对对。
11: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其实会吸我的蒸汽了。哇，好烂的梗。
0: 你看，
7: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11: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7: 寄生在它身上的。
0: 它会收吗？
7: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0: 这是新叶，
7: 它就
0: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7: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7: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0: 越往上长越慢。
3: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7: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3: 2-3米，
7: 长得快。
3: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0: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11: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7: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0: 绝望坡，
7: 绝望坡到了，
11: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0: 走多少阶台阶？
11: 2000多级吧。
0: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11: 对。
0: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0: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还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1: 是吧？
0: 嗯，
1: 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
0: 要倒霉的，
1: 还没有，
0: 还有好远，
1: 快到了，
2: 还有，快到了，
1: 快到了，
2: 林哥不说话，
1: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0: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2: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1: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啊，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1: 喝。
2: 你不会不行了吧？
3: 我不会，
0: 我不。
2: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楼梯，还上面还远吗？
4: 马上到了，
5: 马上到了，
6: 快了，快了，快了！
2: 林哥，马上到了。
1: 林哥，快到了，
0: 还有多远吗？
7: 不远，
8: 翻过山就到了。
0: 不行，不行，不行，
2: 真的，
8: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0: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2: 马上就要到了，
0: 我不信。
2: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0: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1: 对。哇，
2: 这么厉害！
1: 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0: 南木的。
1: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0: 你看，它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2: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0: 呀，跟谁移呀？
2: 没有，跟镜头，
1: 跟镜头移呢。
2: 那个，
0: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2: 还少吗？
1: 还早，你看啊。
9: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0: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0: 博人，
0: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11: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0: 谢谢。
10: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0: 对啊，
10: 它的
0: 中国传统
10: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0: 哇哇
1: 哇哇，好香啊！
10: 这个其实特别好。
1: 哎呀，
10: 辛苦了，
1: 辛苦了。
0: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10: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0: 我不心虚。
12: 还好吗？
0: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1: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
10: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1: 嘴硬腿长。
0: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0: 这才是热身。哦，
0: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10: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1: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0: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1: 苗王谷
10: 哦，苗药。
0: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0: 你走得动吗？
0: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10: 下一程再出发。
0: 下一程。
13: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14: 太漂亮了！
13: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0: 不行了，
13: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0: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2: 嗨，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4: 必须要爬山，
5: 老累了，
4: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3: 太美了
4: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
3: 森林咖啡。
0: 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3: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2: 我真不错，
4: 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
2: 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0: 我有点拖后腿。
3: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6: 出发！
3: 出发！
6: 发了 ！Go go go！
2: 这路还有点滑，
3: 小心啊！
2: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6: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2: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0: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3: 乌蒙山，
7: 乌蒙山，山外的山，
3: 是这个乌蒙吗？
0: 对，就这个。
6: 这个是这个乌蒙啊。
0: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6: 我一路向北，
0: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3: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0: 对，
3: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2: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0: 姚谦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下来，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啊。
3: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6: 其实还好吧。

0: 那种仙侠剧，
1: 对，哦，
2: 真的
0: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1: 对，
0: 很足，
3: 天然氧吧。
1: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2: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1: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2: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3: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1: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3: 腿先别走，上面更陡啊！啊，
1: 咱慢点走啊。
3: 大道赛，
2: 大道拐了。
3: 哦，拐，九道拐。
2: 啊，九道拐，没有一个人走对，九道拐。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1: 冲了冲了，已经
3: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3: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3: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1: 我这身高也适合。
3: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
3: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0: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它一步一步给它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2: 那慢点，
1: 你都坐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
3: 了。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哎呀，天哪，
2: 好久了，
1: 好久。
2: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2: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真挺有劲儿的。
3: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1: 我可以。
3: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2: 结束了吗？
0: 还有多远？
3: 就在前面。
2: 快到了，
3: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0: 世界最大的谎言。
2: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2: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0: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2: 预备起。预备。
1: 不过还行，调起很高了。
0: 有一半了吗？
2: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两步。
0: 快到了吗？
2: 两步，
0: 快到了吗？
3: 没到，还有6公里呢。
0: 还有几公里？
3: 6公里。
1: 咱们去数虎山。
0: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3: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3: 先锋山呢？哇！
0: 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2: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3: 我在
2: 徒步没空想你。
0: 你看这个，看到没？
2: 蘑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2: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0: 我们的午餐。
3: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把。

0: 来准备，
1: 练臀腿。
2: 走吧，走吧，
1: 走 ，Go Go Go Go Go！
3: 哇，迅捷跑好快呀、啊！你的步伐迈的挺大的，
0: 加油！
4: 哎，队长呢？
3: 队长在后面。
5: 队长狡猾。
3: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0: 太喘了，
5: 林哥已经
0: 不行了，
5: 加油，加油，
0: 啊，不行了，
1: 哎，是吧是吧？啊，
3: 我自己坐，
1: 你别坐，啊，
3: 不能坐，啊，不能坐，
1: 他说不准不拍照，
5: 自拍一个。天空山，
0: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儿，
5: 人脸管理。可以。
3: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5: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3: 很舒服。
5: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0: 拉满。我们要去跑七圈。
1: 你现在是怎么样？
5: 我这脚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
0: 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5: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5: 证明我来过了。
0: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
0: 出发。
1: 听见歌声了吗？
0: 听见了。
1: 森林里，
3: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0: 那是你。
3: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0: 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5: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3: 那我也要站一下。
5: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
3: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5: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6: 这一
0: 个，让我喘喘。
1: 让喘。
6: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0: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1: 一个都不能少。
0: 来都来了，
2: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3: 怎么了？
2: 把我背上去。
0: 来
1: 来。
2: 不行不行，
4: 我一点都不累啊！
5: 啊，是不累，
1: 一点都不累，
2: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0: 希望就在眼前。
2: 还有多远？
0: 马上就到。
5: 马上到了。
0: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5: 我，你这包哥。
1: 陈啊，
0: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2: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1: 你他背的东西真的多。
2: 哎，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5: 好，
1: 刚好登顶。
2: 呼吸呼吸，没问题，
0: 慢慢走，不要骤停。
2: 走，
1: 出发。哇，这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2: 还有二十级，加油
5: 加油，可以的，加油。
0: 那就走吧。
2: 到了，
0: 可以了，
2: 加油。哦，
0: 美的。哇，
5: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
2: 呀，恭喜登顶苍南避暑第一峰仙空山。
0: 谢谢，
1: 鸡皮疙瘩了都。耶，
2: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0: 哇哇，有风吗呀？
1: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6: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7: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0: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8: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6: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干呀，干杯！
5: 谢谢山，谢谢山，
0: 敬翻山越岭的你。
5: 谢谢山。
3: 好吃，
5: 碳水就是快乐，
6: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5: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1: 对，吃什么都香。
5: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1: 回来吃什么？
5: 回来吃什么都香。
1: 就是的，
9: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6: 每一刻。
5: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1: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7: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6: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5: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7: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0: 是
7: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0: 我是高粱。
7: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6: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7: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5: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3: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1: 没毛病、啊。
2: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俊吧？
7: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力量。
1: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5: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10: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6: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嗯，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11: 跟城市里看的啊
6: 不一样的。嗯，
11: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嗯，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5: 当下，
6: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嗯嗯，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4: 看山看云看日出，
15: 追风追日
14: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
10: 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7: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5: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11: 拔丝的很。
7: 嗯，拔丝的。
1: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4: 大家幸福吗？
5: 幸福。
3: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0: 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你来，我谢谢你。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2: 这是你的心里话，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太不明智了。这么说什么意思啊？学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 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你，我先说出来。
1: 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
0: 你不用觉得愧疚。
1: 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嗯，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你想说啥事儿？我怕你误会秦学良。说的好啊！
1: 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0: 怕我误解秦学良。 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还怕什么？你都一块儿，都说出来。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的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敲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秦学良亏咱们村当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看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看什么？你说。
1: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0000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20000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
0: 是，你就是这个意思。
1: 行，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在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0000-60000？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许文君。
0: 你在镇工作也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播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君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2: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害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简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是。
0: 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 极其肮脏的人。行了，你走吧。秦学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祝你们幸福。
1: 袁娟，我很感谢你。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君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可是我告诉你，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全娟，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了。我要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呢。
2: 你来干嘛呀？
1: 有事儿呗。哎，金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3: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1: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0: 你咋还坐下了呢？
1: 不坐还站着呀？你抓紧时间研究吧。
2: 曾志才，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出去！
1: 郭大胖，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2: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3: 我就不走，咋的？哥，我不走，
2: 出去！
3: 哎，你再耗我一个，
2: 出去！出去！
3: 来人呐！来人！孙哥，我打来了！
2: 不散！
3: 你要不散，我
2: 马上把心脏病出去！给我起来！
3: 你不给我解决，就不站！哎，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回来。
2: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
3: 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你凭啥把服饰款给杨百全20000？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2: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是服饰款，不是救济款。雪亮，别听他瞎聊了。
4: 常说，你不就想攀比我吗？
3: 咋的？我就跟你攀比，凭啥给你20000啊？就因为你家杨柳好看，所以他把钱给你啊？
2: 别胡说八道了，
3: 你再推我，我就躺着，你再推。
2: 孙景凡，你再这样，穷死也没人管你。
3: 你不管试试？你不管我就告你去！我告你，阴私舞弊，贪赃枉法，
5: 拿着服饰馆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2: 出家来的，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20000块钱我不要了。
3: 你不要了？
2: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3: 没有就没有呗，谁要？
2: 你们这些村部干部都在这儿，我正式声明，那20000块钱呢，我不要。
6: 何叔，何叔，
2: 孙敬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人家不要了。
6: 孙敬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
7: 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着干嘛呀？赶紧走吧！你走不走？再不走，拿水浇你了！
3: 走就走呗。魏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雪亮，我告诉你啊，你欠我瓶酒呢。
7: 这就是个流氓。
2: 村里有这么一个祸害，就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啊。
1: 那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1: 我现在吃不下。
0: 你看你，
2: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
0: 哎呀，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2: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饿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主意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2: 我想起个人儿，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
1: 爸，你去找谁啊？
3: 哎呀，董事长你好！
4: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3: 哎，你好，董事长你好，
5: 魏老板你好。
4: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3: 半个月了，
4: 停半个月了。
3: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我得整改完了才能开啊。
4: 哦，
3: 进去看看。
4: 好，咱进去看看。
3: 来，来，好。
6: 小刘，你看看，咱耳机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
7: 哎呀，秦大叔啊，真是，要冲那铁老二。他的鸡全死了，我都不带管。
6: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冲他，你就冲我啊！
7: 这鸡。

0: 是用田老二那拿的？田老二那死去的样，他能把鸡给我呀？我这是昨天晚上到他埋鸡的地方给挖出来的。秦支书啊，就冲你这份精神，我指定给他好好看看，他这个鸡呀，到底什么原因死的？
1: 小刘，我先替田老二给你道个歉，我得好好谢谢你。
2: 好，咱俩就不用客气了。
3: 魏小娥，
4: 杨哥，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
1: 你又要去啊？这么
4: 大反应干嘛？
1: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4: 哎，我这是公事儿。
1: 办啥公事儿啊？
4: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哦。
1: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5: 那行，那我先走了。
1: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4: 你不怕担责任了？
1: 公事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这怀疑是你爸这个电容煤厂污染了环境。我去化验一下山里的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哎呀，你说你管这事儿干嘛？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怎么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0: 化验结果出来了，万一跟我爸的电容煤厂没有关系，你让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容煤厂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的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她耳朵里，那不要她命的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吧？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啊？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娥，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2: 嗯，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魏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收拾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算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

0: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1: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2: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的。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1: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那你这事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
3: 是想帮你个忙，哼！你能帮我啥忙？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4: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3: 他虽然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还跟我提了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1: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
3: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4: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3: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哎呀，
4: 只要把文君救好了，你骗的坑都我们都愿意。救人要紧。
3: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
1: 婶儿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的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是不是因为那个秦学良？
2: 婶儿，我郑重的告诉你，这事儿与秦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杨柳，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那
0: 哪首曲难唱啊？
2: 你说你这么有钱，你这个人家平时又舍不得花，啊，你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0: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2: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呀。
0: 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嘡，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
2: 半仙儿，你叨叨叨叨叨，我根本就没听懂，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你小娥介绍对象啊？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啊？
0: 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2: 咋的？你觉得他不行？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而且非常行，特别行。哦。
4: 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杨柳，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 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到时候他还得同意。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
3: 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会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谢谢您为我的事儿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4: 不是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嗯，分手了。
1: 啥时候分的？昨晚上见电视儿。

0: 分就分了吧，你呀、也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
1: 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0: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
1: 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她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彩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啊。
0: 词儿整的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啊？
1: 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0: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1: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不答应娶你家小娥，你就不支持他工作，让他在咱们青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场。
0: 就这主意？
1: 这主意不好吗？
0: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1: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0: 哎呀，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0: 我昨天下午就把肠子清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0: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上面就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0: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0: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0: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吧吃吧。
3: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4: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3: 填完送镇里就行。
4: 知道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去取表格了。
0: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0: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0: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0: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了啊。
2: 你不跟秦学良生气了吗？
0: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0: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她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0: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0: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0: 戏班先给我说的，你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取代？啥叫取而代之啊？
0: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0: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5: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0: 一类水质？
5: 对。
6: 好，谢谢啊。

0: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
1: 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我爸妈。你转着眼珠来，转着。
0: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儿子啊，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你真的害怕，你喝点儿。
1: 文君呐，爸都给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0: 哎呀，行了，拉倒吧，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我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那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
1: 怎么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俊哪爱听吗？
0: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这是烦死他了。
2: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0: 儿子说话了，儿子说话了。
1: 走吧，儿子，人家烦咱俩。走吧，走吧，走吧。
0: 儿子，儿子，你好好的，你把那奶喝了啊。
3: 你看看吧，
4: 玛丽克氏是什么意思啊？
3: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
5: 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3: 是的。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
5: 你这儿有药吗？
3: 有。
5: 那这样，用多少啊？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6: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7: 你咋弄明白呀？那我那鸡就是那魏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
6: 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玛丽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7: 瞎说呀！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6: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
8: 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
6: 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7: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魏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
6: 田老二，
7: 不，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6: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榆木疙瘩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拿着化验单一看。人家鸡怎么死的，一清二白了。那魏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7: 学良，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
6: 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
5: 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
6: 你说我大半夜去挖鸡，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再不信，我真没招了，我帮不上你啥的。
7: 哎，学长，学长，学长，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
4: 玛丽克氏传染病。
7: 学长，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4: 这是我送给你的，
7: 不是你看你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5: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7: 哎，我用。
6: 你会用吗？
7: 那我肯定不会呀。
6: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7: 哎，有。
6: 走，我帮你。
9: 爸，咋了？腰又疼了？
10: 没事。
9: 慢点，慢点。
10: 抻了一下。
9: 慢点啊。啊。爸。他得去医院检查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11: 检查啥呀？不检查活的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着。

0: 然后几天就见阎了。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他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好，好，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柳儿，你跟许文君真的分手了？
1: 啊，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你提出来的，不是，
0: 他提出来的，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1: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资格跟我提了？好，提得好，省着你不好意思张嘴。
0: 柳儿，现在你可以考虑娶秦雪凉了吧？
2: 爸，这话可别乱说啊！老许家一家人本来就把这事儿怪到秦学良的身上了，他们认为是秦学良破坏了我跟他儿子的感情。你要再这么一说，就真让人抓把柄了。这
3: 有啥把柄的？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4: 爸，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个话题。
5: 王叔，
2: 哟，秦良
5: 来了，
4: 来坐。
2: 哎，哟，您今天没上山啊？
4: 啊，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修。
2: 什么栅栏呀？
4: 他要腰病又犯了。
2: 杨叔，嗯，您这腰病犯了，得去医院，不能老在家耗着呀。
4: 是是是，有时间呢去看一看。
2: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4: 啊，
2: 我不是到您的挖厂取了水样去化验了吗？化验结果出来了，
4: 什么结果？
2: 你看，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啊，
4: 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反
2: 正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卫保库这个电容镁没关系。
4: 这还赖不着他了。瞅
1: 您这话说的，爸，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4: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还真跟他没关系。哎。 你这个化验结果没告诉卫保库吧？
2: 没告诉啊！
4: 那就不用告诉他了。为啥呀？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你不告诉他，他就有压力。咋说，他那个电容煤厂也有污染吧？你看他附近的山、那庄稼都黄了。你要告诉他，他就自信了，更不承认有污染了。我告诉他，
2: 杨叔。
4: 我把结果告诉他，不代表他这电容镁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不
2: 是，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赔蛤蟆。现在你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
4: 说我这不是丢份儿吗？
2: 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 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不信这卫保库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架呀！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他尊重我？
4: 尊重，
2: 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柏川这个老，这是他说的。啊。杨柏川这老家伙一扎山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这劲头，服了。
4: 他不服我也不行啊！
6: 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杨叔，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杨柳，
7: 嗯，
6: 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7: 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杨柳，
6: 文军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他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7: 有这么考验的吗？
6: 文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7: 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1: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2: 他们家人可都赖上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1: 这赖得上吗？
2: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那五十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0: 你说这个不省心的，
2: 现在他还骗我，你说。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0: 文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0: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1: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0: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1: 这赖得上吗？
0: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1: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0: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1: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嗯。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几点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4: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呱一放，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
5: 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一类水啊？
4: 我还真告诉他了。
6: 他咋说？
1: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4: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了台阶了。
5: 雪兰，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
6: 雪兰，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一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魏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
6: 你坐。雪莲啊，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身上的毛病，你呢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
4: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0: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嗯，
6: 小子会说俏皮话了。
0: 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6: 你说。
0: 魏叔，你这个电容美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美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6: 这个我承认。
0: 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6: 哼，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0: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样它污染也少了呀。
6: 小梁，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吧，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0: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6: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0: 魏叔，
6: 小梁，小梁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0: 您说吧。

0: 天华，应该就这儿吧。
1: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0: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2: 院长，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
3: 我知道，
2: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
3: 林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君跟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是文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2: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是吧？
4: 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3: 他啥时候说的？
4: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3: 开玩笑说的吧？
4: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3: 不可能吧？
4: 你看，雪亮，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嗯，
3: 魏叔，
5: 谁是老板？
3: 朋友你啊，
5: 你是老板啊？
4: 敢踹我门，滚！
6: 你要干嘛呀？啊，
7: 有事儿！
8: 大哥，大哥，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4: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5: 魏小娥是不是你女儿？
8: 哥，你别说话。
4: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你是来找后账啊？
8: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4: 你有啥证据？
8: 这50万就是证据。
9: 魏小娥
10: 啊，
9: 快回家！
10: 我工作呢。
9: 不行，跟我回家。
10: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9: 别废话，回家！
10: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9: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10: 我怎么？
9: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10: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9: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0: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9: 你说这个不省心，
4: 真的，他还骗我，你
9: 别别别
10: 别别别
9: 别别别别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
9: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9: 别别别别别别别
10: 别别
11: 哎呀，什么呀？快
9: 看，
11: 快
9: 看！魏叔，
11: 魏叔，
9: 来倒杯水，倒杯水。魏叔，没事吧？
11: 别着急，别着急，别
9: 着急，
11: 别
9: 着急。许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慢点，魏叔。心里默念。慢点，魏叔。
1: 咋了？
9: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1: 啊？
9: 有药吗？
1: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老魏啊，快张嘴吧，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9: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1: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12: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椅，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9: 是，你让魏叔赶紧待会儿吧。啊。
2: 雪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啊？啊，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1: 好，
0: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1: 回去吧，
2: 我送送你。
3: 哎，哎呦，婶儿啊，有啥事儿顺着点，魏叔，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2: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0: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2: 嗯。
1: 钱吧啊！
2: 我知道
0: 了。那我走了。
2: 哎，
0: 啊，走了啊，魏叔。
4: 好好休息啊。
2: 哎呀，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给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

0: 老公啊，心脏现在好多了吧？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啊，你也太不省心了。
2: 这事儿能怨我吗？老王，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3: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1: 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3: 他有钱啊。
2: 哎呀，
3: 那是当官的。
2: 不是，
3: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2: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儿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3: 啊。那小子是罗锅。
2: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1: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着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2: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
4: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
2: 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1: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另外，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3: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2: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1: 不图小钱，图大钱。
3: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2: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1: 你走，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2: 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养这个老爷，哼！
3: 哎，小娥，小娥，
1: 你别拦他，叫他走。
3: 老头子，你今儿是咋的了？咋对小娥这么凶啊？
1: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啄上天了。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会那个小流氓。
3: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
0: 老公啊，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5: 天北云，你坐下。
0: 老这么严肃。
5: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0: 啥事儿啊？
5: 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啊？
0: 那50万，他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5: 你说实话。
0: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5: 这是实话。
0: 嗯，是实话。
5: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0: 你干哈大耳刮子扇我呀？
5: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0: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6: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0: 你知道了？
5: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我不知道啊。
5: 滚！
6: 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 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0: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6: 你敢跟我吼啊！
0: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

你不打我，你还打我？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百虎，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 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段柔美过，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有俩臭钱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你了，我走。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嗯，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行了妈，别哭了。
1: 你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哎呀，这老魏头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儿。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们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大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0: 别哭了啊。
1: 嗯，
3: 吃点，哎。

0: 王小姐，王小姐，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的？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儿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曲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你还要赊东西？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啊？
1: 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给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那矿上有的是活，你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受穷咋的？
0: 这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呀、啊？你不是听秦学良的吗？现在去。把秦学良叫过来，跟秦学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1: 要去你去啊，我不去，你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0: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的？我是不是给去？
1: 不去。
2: 爸，好吃。
0: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1: 我叫不去。
0: 我做鸭子给你撕了。了？怎么哭了？
2: 我妈妈打我了。
0: 走。哎，来，哥哥背你。哎，站稳了啊！先走，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自己呀！
0: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呀？当初是不是？

0: 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帮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来，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我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头惯他。
1: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走得了。
0: 再跟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2: 没完了你！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他。你解决吧。
2: 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一个大老爷们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着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那是做梦。
0: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
2: 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
0: 行是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我老娘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行了，你别着急了，起来。
1: 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2: 学良，先歇着啊。
1: 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耍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3: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1: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计。
4: 哎，
1: 芳芳，
5: 哎，
1: 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5: 谢谢你啊，学良。
1: 这钱拿着，借给兄弟买点肉吃。
5: 不，这钱我不能要。
1: 拿着吧，
5: 不能
1: 拿着。老板，我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啊，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不行？好好听爸爸妈妈话啊。我走了。
5: 慢走，学良。
3: 学良，学良。
1: 我整没用，别再动手了啊！

0: 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1: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氧气厂。
2: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3: 老二这氧气厂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核实污染，必须得挪开。
4: 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不管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5: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3: 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6: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4: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梁六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
2: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啊！
2: 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啊。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1: 没事儿，那你费心了啊，回去吧。

0: 志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儿骗的魏叔。
2: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得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啊。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
2: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儿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哎，秘书，
1: 薛良，快来！
0: 哎，
1: 我，
0: 喂，秘书，坏了，要出事儿！秘书，秘书。

为什么？为什么？

0: 刘壮，车开稳点，别太跌。
1: 没事，哥。
2: 哎，
0: 小心。
2: 哎哎，不稳。
3: 快点，快点，
2: 来。哎，来。
3: 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2: 好。来，

0: 你妈也怎么样？挺好的。哎呀，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它就是五星级。啊，这也是五星级的。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吧？
1: 放哪儿啊？别喝，这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啊，一碗就35块钱。
0: 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1: 那时候钱那么经用吗？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1: 担心什么呀？
0: 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1: 妈，你甭担心了。
0: 我爸现在把我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1: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0: 耶，这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妈。
1: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0: 知道你自己不好，
1: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可爱善良，除了能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我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都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
1: 啊，
0: 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的。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哎，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

0: 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2: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生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

0: 是不是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0: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2: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文轩，你饿不饿啊？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啊，还没回去。
2: 说下来着。
3: 哎呀，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啊，
0: 他病了。
3: 杨柳啊，啊，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他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等他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3: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3: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3: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行了，不说了，睡觉。
1: 劈了都不冤枉。
4: 杨柳啊，哎，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5: 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4: 啊，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5: 叔，不提这个好吧？
4: 啊，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5: 叔，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4: 啊，不不，我是说，你就是想跟许文君分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

0: 这雪良刚回村儿，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雪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雪良身上。雪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雪良身上，不好听啊！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秦雪良，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呢。你说你早早的。
1: 就跟许文君处上对象了，现在再喜欢薛良，这不大好吧？
2: 唐会计，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
0: 杨柳，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不能再喜欢薛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 你也知道，薛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魏老板为啥给薛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薛良吗？可薛良他不接受啊。薛良为啥不接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薛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 你不喜欢薛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这样一来，薛良不光工作上顺利了，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薛良，就应该希望薛良一切都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唐会计。
1: 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听得懂。秦学良喜不喜欢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秦学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学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学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秦学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0: 行行行，没关系，啊，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2: 那你说这些干嘛呢？哎，
0: 杨柳啊。 你心里有没有秦学良，我不知道。可学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来给学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唐会计。
2: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徐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地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0: 了哥？
1: 没事。小壮，你收拾点。

0: 你是卫保库家属？
1: 我是。
0: 卫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2: 好，知道了。

0: 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2: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愧啊？
2: 我骗了你吧？我骗你20多年。
0: 是怎么回事啊？
2: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3: 你姥爷知道他跟唐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2: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的要死要活的。”
3: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2: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的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俩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一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我俩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

0: 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个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背包客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0: 没有了，全当他死了。
1: 这么多年了，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好像不知道。
1: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0: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1: 老魏头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小娥，你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把你养大了，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1: 妈，听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慌。你说老魏头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气他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他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他，我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他。
0: 咱们家俩都对不住的。
2: 妈，电话。
0: 喂，
3: 婶儿，我是学良。
0: 学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3: 婶儿，我在医院呢。
0: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3: 魏叔住院了。
0: 啥？你魏叔住院了？
3: 婶儿，你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0: 啥时候做手术啊？
3: 后天上午。
0: 我马上就去啊。
2: 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小娥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我给你打电话啊。
1: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没说，没说，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没说，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3: 这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4: 老魏，咋样啊，老魏？啊，雪莲，大夫咋说的？
0: 是，别着急，没事啊。坐着，坐着。
4: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的都对不起你，老魏。老公啊，老公，你别吓我，你说句话。

0: 我。
1: 沉默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
0: 我不饿。
1: 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0: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
1: 我爸知道了呀。
0: 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1: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
0: 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
1: 你知道了？
0: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1: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0: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
1: 得罪就得罪了呗，那有什么办法？
0: 你总是这么任性。
1: 罗世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1: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0: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你？
1: 我说没有。
0: 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1: 生气啦？别生气了啊！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1: 我坐好了呀。
0: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2: 老公，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3: 你别说了，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3: 去，把雪凉叫进来。
2: 哎，行，我去叫。雪凉，叔叫你。
3: 你说，你找我，雪凉。你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0: 啊，小娥，咱们分开吧。
1: 开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0: 赵艳华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1: 就因为这个？
0: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1: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0: 对。
1: 我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4: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0: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4: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1: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5: 对啊，
1: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的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5: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1: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5: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1: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朗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一首诗啊？罗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魏宝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5: 小娥，能不能关你解释？
1: 你不要跟我解释。
5: 我跟你解释。
1: 你不要叫我小娥，我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从我面前消失。滚，
5: 够了。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
6: 就是赌气，赌那一口气。
5: 我不要你撵我，
6: 我走，
5: 我自己走。

0: 想写啥您说吧。
1: 雪良，我想写遗嘱。
2: 啥？立遗嘱？
1: 恩叔，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谁都逃不过那一天。你就写吧。
2: 老公啊，你别吓我，咱不写啊。
1: 雪良，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玉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玉村里的资源好， 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特立遗嘱，绝不反悔。
3: 被暴哭，完了，写完了，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边。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 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2: 我出去接个电话。 这边挺好的，你那边咋样？报什么名去了吗？他来了。哎，你俩谈的咋样？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
3: 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你过去看看。多少号房间？八幺八。想好嘞。啊，这儿。你自己去不行，你等我一下啊。啊。雪良啊。
4: 啊，咋的事儿？
2: 我也不怕你魏叔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的挺伤心的。
4: 咋的了？
3: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2: 我魏叔这儿，他这是我照顾他。
3: 啊，那我赶紧看看去啊。
2: 老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 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文姐，开门！把门打开！小文，这咋还没声呢呢？小文，小文姐，哎，小文，你这是怎么了？
1: 到底是怎么了？哭成这样！
2: 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1: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我爸怎么样了？魏叔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
2: 有没有生命危险？
1: 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
2: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3: 罗世明怎么了？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你们俩掰了？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 你躺在这儿，我害怕。我怕你。我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 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找个好老公。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美的不是你多有钱，也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我是觉着我田北元命好，找了一个好丈夫。你不抽烟。 不喝酒，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

0: 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是真好啊，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是活着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1: 哭了，哎呀，放心，我死不了。
0: 不死，不死。
1: 美颜，这个心脏支架手术是个小手术，我这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啊，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心眼也好，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你从不和我计较，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你对我太好。有一件事儿，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儿，我瞒了你20多年。
1: 不说了。
0: 这么说，你知道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罗世明原来是个这样的人呢。
1: 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
0: 是啊，人这表面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1: 是啊，太伤心了，打击太大了。
2: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
1: 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
2: 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晨起来，太阳照常升起。
0: 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
1: 你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
0: 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
3: 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1: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
0: 算了，不提了，咱们聊这事儿，说说你的事儿。
3: 你把魏叔气成这样，那魏叔现在在医院里躺着，你怎么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1: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啊？
1: 嫁给你。
0: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1: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0: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
1: 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2: 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1: 你说什么？
3: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1: 把电话，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1: 杨哥啊，我一直觉得咱们做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呢，不是播了多少首歌，而是当观众想说话的时候，哎，我们刚好在这里愿意听。
0: 哎，没错。嗯啊，我们这档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心里装的一直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你的故事、你的情绪、你藏在歌单里的秘密，我们都记得，也非常的珍视大家的留言。
1: 没错，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用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表达这份心意。它是一首情歌，但此时此刻呢，它唱的是我们对于每一位听众的告白。只有你才是我们的梦想，也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牵挂。
0: 接下来一起来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扬州的曾淑妍，她说刚才下班瞅见那落日和成排的梧桐树，天色美得心颤啊。耳机里这首艾蜜莉一响，我就在琢磨，哎，那个艾蜜莉到底在哪儿呢？不过说真的啊，那种不被谁打扰的幸福感让我觉得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挺舒心的。
0: 一个人要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狂欢。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属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当下，我相信这才是最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没错，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个人的顺心，咱们都得把它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艾蜜莉送给你们。

0: 来自浙江嘉兴的陈晓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那会儿听这首歌觉得2000年多遥远啊，一转眼都过去20多年了，歌里唱穿新衣剪新发型，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简单，点这首歌敬那个啥都不怕，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自己。
1: 小侯提到的穿新衣剪新发型啊，真的是那个时代最单纯的一种仪式感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特别容易满足，比如说一张磁带，一双新买的球鞋，就能够让咱们觉得哇，全世界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快乐的元素。
0: 其实我们怀念2000年，应该是在怀念那个不需要理由就能快乐的能力。那有人也会说长大了好像快乐变少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再过一些年，当下也会成为过往。

我要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朋友，他叫王刚。杨哥、笑哥，我想借着你们的节目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最近我和相恋已久的他分手了，分开后的日子啊，那些照顾的画面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的想象里打转，而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感情里，他心里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首歌就像在诉说我的怀疑和挣扎。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每一句啊都敲在我的心上，希望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也给自己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1: 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似乎在说一段感情当中，他曾经恋着的另一半对于这份感情不太坚定，但是呢他没有直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是折磨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快乐和放松。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那放下也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朋友来自四川雅安，他的名字叫李辉。今儿啊是大喜日子，我跟李香荣领证了，我想点一首《枕着光的他》庆祝一下。我最喜欢歌里那句，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这辈子啊，我肯定把他宠上天，想借节目跟大伙显摆显摆，也盼着大家能给自己啊点个赞。咱们老李今天可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1: 哎，他说要把爱人宠上天啊，咱们观众可特别多啊，都记一下了啊，
0: 帮你监督。
1: 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闹矛盾了，我们就把这段视频呢播给你看。其实夫妻之间过日子呢，重要的不是不吵架，而是吵过架之后呢，床头吵架，
0: 床尾和，
1: 希望你们的爱情一如既往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许俊汉，他说刚才开车听到隔壁泰山2023，差点在红绿灯路口跟着节奏捶胸口。说实话呀，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歌词是啥意思，但听着就是通透，就是过瘾。点这首歌呢，是想问问，歌里的珍妮都跟着泰山跑了，我的珍妮还在哪片森林迷路呢？
1: 哎呀，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一种状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来去装着一片草原和森林也是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在城市当中被 KPI 被工作的压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件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你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便再累也给自己留白，即便压力很大也要在心里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去张望着那个珍妮什么时候

0: 来自广东佛山的梁成言说，我想点一首《野孩子》。记得头回听这首歌是在杨千嬅的演唱会上，他大老远买票请我去，我竟然还中途打了个盹儿。现在旋律一响，心里还是会潮潮的。说到底还是自个儿没福气，没抓牢那份爱。既然散了，就借这首歌祝他往后都幸福。我也该长大了，挺好。
1: 当年的演唱会灯火辉煌，你却在喧嚣里做了一个短暂的梦。

0: 只是没想到那个梦醒了，那个带你看梦的人或许已经走远了，只剩下了这段旋律在多年之后哎突然击中了他。
1: 那再次听到这首歌，希望你的回忆当中能够给自己加点糖。这首歌送给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朋友，他叫福南风，他说我想听无名的人。最近总感觉生活像一场艰苦的自驾，偶尔呢要独自熬过漆黑的夜，有时又要穿越外围的公路，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换，心里啊却装着沉甸甸的期待。敬仰所有不算起眼但仍在拼命的生活的人，这条路啊你们辛苦了。
0: 嗯，无名的人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的歌词比如说，我没有新闻，没人评论，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是离开小镇的人，是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感动很多人，就是在歌词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每个人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共鸣，也让我们再次讨论起何为平凡，何为伟大呢？只要认真为了努力而付出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每个人走出的轨迹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亮。
1: 嗯，我们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一个人熬了夜还仍然往前开的朋友们。

0: 换得不同的剧本，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0: 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1: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0: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0: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今天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留，
5: 还有香菇最新。
0: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0: 是养家的人，
1: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无名的
2: 人啊，遮盖了。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3: 海洋叔叔你好，我是来自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李千然同学，今天我要点播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亲爱的亲人和朋友们，感谢你们在我失利的时候给予我鼓励，也感谢你们在我成功的时候与我分享快乐。我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能够顺顺利利，天天开心，被幸福包围，爱你们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影史长廊中，有一部作品如烈火般点燃了时代的青春理想，那便是上映于1959年的经典《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改编自杨沫的同名小说，由崔维、陈怀癌联合执导。他以918事变到129运动的动荡岁月为背景，将知识女性林道静从迷茫青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淬炼之路，化作一曲激荡灵魂的时代交响。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以极具张力的演绎，让林道静挣脱封建。

求光明信仰的身影，成为中国荧幕上不朽的青春图腾。值得一提的是，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就是融合了作者杨沫自身经历以及多位进步女性的故事。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杨沫还亲自执笔，将文字中横跨数年的宏大叙事与细腻的人物心理浓缩于荧幕。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光影再次走进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吧。

0: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洋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

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0: 萤火虫点灯笼，
1: 萤火虫点灯笼，
0: 飞到西飞到东，
1: 飞到西飞到东，
0: 飞到河旁边，
1: 飞到河旁边，
0: 小鱼正做梦，
1: 小鱼正做梦。
2: 嘿，吃飞机，走，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
3: 飞机，飞机，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三架。
4: 李先生，这怎么回事？
3: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哎，亡国了，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
4: 李先生，你别这么说吧。我想，我们是怎么也不会亡国的。
5: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进来进来，就住这儿，拿一下，进来进来，后边跟着。
6: 这地方是真不错，
5: 跟上了，跟上了，
6: 跟上。
5: 好，来后边看，走快点啊！看看看看。
7: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8: 哎呀，好极了。
9: 哎哎哎，等一等等一等，学校种地不能驻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10: 什么长官？
9: 他妈的，我找他找不着呢。
10: 长官
9: 早带着小老婆跑了。
10: 还他妈长官，
9: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得着学校？走走走走
8: 走，走了
11: 走走走走。
10: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
9: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的？谁说他妈上面不让打呀？
10: 啊，
9: 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2: 是是是，
9: 谁说不打日本的？
12: 啊，
9: 不打东北，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12: 东北不能打。
9: 静静，静静。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3: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9: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甘心当亡国奴啊？
14: 我不会，
9: 打回去，
14: 打回去，
13: 我们要打回东北去，
14: 打回去，
13: 打回去。
15: 二班过来，
10: 姐夫，我得回去，赶这班车回北平。
3: 兵荒马乱的，回北平干嘛？
10: 我一定得回去，母亲的病，就拜托你照顾了。
3: 好吧，我送你。
10: 好。
4: 李先生，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地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4: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10: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4: 谢谢你。
10: 咱们走吧。对不起。

0: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1: 你走吧。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

0: 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1: 你们干什么？
0: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2: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0: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2: 爱国？我这儿不信你胡闹。
0: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2: 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0: 知道他们是多么勇敢呢、啊、我真佩服他们，连警察也没拦住他们，跳上货车就南下示威去了。哎，燕姐，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不去，读书才是最重要的。我爸爸跟我说过，要想对国家社会有贡献，求学的时代就得好好的用功。哎，小林，你这次回了北平，那以后到底怎么办呢？要不你再去求求你母亲，让你继续上大学。
0: 不，我绝不回去，我能够独立。哎，看见于永泽了吗？快去看看吧，人家早急坏了。去吧。

0: 我以为你也会和他们一起到南京示威去的，人群里我找了你好半天。
1: 本来我是要去的，可这几天突然感冒了，所以就没去成。

0: 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1: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你严谨，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怎么东闯西闯，又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我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来吧，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

静，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0: 你看，
1: 哎呀，

0: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1: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0: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

0: 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1: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0: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啊、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1: 你
0: 嗯。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北京大学、北戴河等地取景，真实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校园风貌和社会场景，赋予了电影浓厚的历史质感。而为了让影片更具时代气息，片中还引用了多首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歌曲，例如我们即将听到的青年们在除夕夜唱起的这首《松花江上》，以及之后出现的《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等等。其实这些歌曲诞生的具体时间要晚于电影所表现的年份，但主创们再三考量后认为，这些歌所反映的是整个历史阶段。影片描写的年代虽然早了几年，却也还在这个时期内，所以引用这些歌曲不但不违反历史的真实，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时代气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林道静继续这段觉醒之路。
1: 大少爷，给点钱吧，大少爷。
2: 嘿，老于，
3: 许宁，
2: 好啊。
3: 怎么，上百里坪这儿过年来了？
2: 今天晚上东北同学都到百里坪这儿来，他们也约我来了。
3: 一会儿到我屋来坐。
2: 好好，回头见啊。
3: 算买到金奖白兰地。
4: 什么高贵的客人，值得你跑这一趟？哎，
3: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哎，请请请请请。你找谁呀？
5: 大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3: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伙，

0: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1: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2: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1: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2: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1: 说的是我到了长辛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2: 那个三大伯啊，你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1: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2: 店户门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1: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0: 宝贝，你等一等。宝贝，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1: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0: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1: 哎，谢谢。

0: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1: 给了。
0: 多少？
1: 10块。
0: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1: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0: 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你看，别生气了呢。你别说是把10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啊？老于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
1: 走吧，哎，小玲，走吧。

0: 陈秀玉，想妈妈了吗？
1: 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
2: 白姐姐，
3: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3000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4: 哎，诸位，还是莫谈国事吧。哎，让人生更自由些吧。古语说，人生如梦，是为欢即合呀。哎，
3: 嘿，
4: 哎，我看还是请我们的女主人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她想当电影明星的理想。
3: 王建夫，国破家亡的时候你还讲这些屁话。
4: 哎，请勿出口伤人啊，个人的见解不同嘛。你看你们跑到南京去请愿，还不是饱受铁窗之苦啊。就连你们的总指挥李梦瑜、卢家川也都让学校给开除了。
3: 王建夫，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小雪，你是干什么？小雪，
3: 回你妈！
0: 哎呀，看你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哎，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3: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5: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3: 卢兄，
0: 卢兄，
3: 卢兄，
0: 卢兄，
6: 跑过来了，跑过来了。

0: 的，快点坐下吧。
1: 行不行，
0: 老
1: 刘
0: 坐下吧。
1: 老刘你来了。
0: 小春，小春，
1: 哎呀，好久不见，你好，
0: 老刘，快点坐。
1: 你好，你好，
2: 老刘，
0: 快坐下吧，老刘。
2: 不，你好，大哥，
0: 你好。
1: 坐下来，
0: 吴兄，快坐吧，
3: 坐
1: 坐
3: 坐
1: 坐
3: 坐
1: 吧。
2: 请坐。
1: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0: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2: 哎，好，
0: 来，
4: 干杯，
2: 干杯，
4: 干了。
1: 坐下，卢兄，快坐，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5: 是啊，
6: 跟我们说说，
5: 跟我们谈一谈。
0: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的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就在于斗争。为了民族的希望。

0: 家斗争。太好了。
1: 是啊，这回咱们可有希望了。
0: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1: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0: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1: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0: 嗯，听说过，可是
1: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0: 我喜欢。
1: 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
0: 那太好了。

0: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1: 自先生的大弟子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0: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1: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0: 你说什么？你简直……
1: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0: 饭铺喽。
1: 哦，龙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龙兄。哎，龙兄，快到屋里坐吧。龙兄，快坐吧。
0: 小林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1: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0: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得了啊。
1: 不是，鲁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鲁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唉，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0: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1: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0: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莲，明天是318。
2: 哎，当心！啊，出来！
1: 哎，来了。
0: 老爷，你好。
3: 少见少见。
0: 再见。

0: 永泽吃饭吧。
1: 亲，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

0: 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1: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0: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1: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永泽，老卢说明天三一八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0: 三一八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啊？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1: 为什么？
0: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1: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0: 那不行，你是我的。
1: 什么？我是你的？哼。
2: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三月十八号啊。

带鱼来了吗？好，时间快到了，咱们去吧。

0: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
1: 卢家川。
0: 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1: 你是？
0: 我叫正经。
1: 啊，
0: 走吧。
2: 纪念三一八。
3: 同学们，同志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久马上就要崩溃了。我们今天纪念三一八，我们要自动的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政府，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0: 黛玉这样的讲法不太合适，你跟老李说说，让他好好注意一下。
4: 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3: 他们有所有的统治手段。
0: 哎，没关系。
4: 不，你还是先走。
0: 啊，我知道。
3: 我们有的是热血和头颅，我们绝不害怕强暴，我们要像三一八烈士一样坚决奋斗到底，我们绝不能在暴力面前低头畏怯。

0: 同学们，同志们，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
1: 小雪，我的肚子忽然疼起来了，你陪我回去吧。
2: 我
3: 那
1: 哎呦，
0: 快跑！为了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
2: 你要到哪儿去？想逃跑吗？
0: 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2: 那你自己回去吧。
0: 投降的国民政府，反对不抵抗政策，反
4: 对不抵抗政策。
5: 走走走，
6: 大家走，
5: 大家
6: 走。
0: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
2: 继续。
0: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7: 把大萝卜的共产党
0: 说话，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本片中，歌曲《五月的鲜花》曾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林道静的清唱，另一次则是在影片后期。在影片创作过程中，曾有人建议作曲瞿希贤弃用这支作品，认为它太软太感伤，但瞿希贤却认为这首歌表面上虽然柔情，却有一种内在的抒情力量，是对革命志士的热烈歌颂。
1: 再见吧。
0: 在林虹牺牲的情节里，为了加强歌颂效果，他采用逐渐加浓加厚的和声，用多声部的合唱来渲染出感情的展开，音量也是逐渐加强，直到最末一句到达高潮。而当国际歌的悲壮主题响起，林虹昂首从容走出监狱长廊，音乐与画面相结合，成功烘托出了革命烈士的高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再次感受这支动人的五月的鲜花。

0: 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许宁也被捕了。
1: 哦，
0: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1: 尾巴？
0: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1: 哦，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

0: 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三一八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的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1: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0: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2: 来，到这边来。

0: 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1: 陆兄，一切都可以。
0: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想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1: 卢兄，
0: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1: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陆兄，
0: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丞相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就说啊，我最近病了，快快让我请你。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我去了。
0: 小丽，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1: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0: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0: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1: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
0: 啊？陆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了，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1: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0: 我正因为我是她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0: 永泽，永泽，陆家川呢？
1: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0: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2: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儿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陆家川，你放聪明一点，趁早把你所成立的组织跟所属名单都交出来吧。太狂妄了，你不但不悔过自新，反而阻止犯人临导绝食，我看你是活够了。我警告你，你再顽固不化就等着枪毙吧。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0: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使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崔维早年曾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剧烈变革，而这为影片中革命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街头演讲的激昂，秘密集会的紧张，狱中斗争的惨烈，都具有无比真实却又不失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像质感。虽然本片以林道静成长为叙事脉络，但导演崔维和陈怀癌却并没有拘泥于此，并创造性地采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双线交织的叙事手法，一边展现林道静的情感纠葛，一边描绘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突破了当时同类影片的叙事局限。可以说，影片不仅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印记，更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奠定了中国革命题材电影的标杆地位，其传递的青春觉醒与理想力量至今仍具感召力。
1: 陆家川有消息吗？

0: 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真的？
1: 嗯。
0: 小燕，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1: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0: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1: 我还不配呢。
0: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1: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0: 您找谁？
1: 请问李大嫂在吗？
0: 李大嫂？
1: 啊，
0: 没有，我们刚搬了几天，没姓李的。
1: 哦，对不起。

0: 林小姐，林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1: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0: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

0: 怎么样？老陆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1: 没有。
0: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1: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也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0: 哦，原来是你干的。
1: 嗯，怎么了？
0: 哦，哎，好啊，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1: 你是卢家川的没有？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0: 好，我会常来看你。
1: 嗯，
0: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1: 好。
0: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1: 嗯。

0: 开车。
1: 报告胡委员，宪兵三团来电话，您叫抓那个林道静已经抓起来了，请示您怎么处置。
2: 告诉他们，明天一早把他放了。

0: 林小姐，
1: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2: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要放了我？
1: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的把你保出来的。
2: 保我干什么？
1: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2: 我没有危害国家。
1: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2: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1: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谋无情了。

0: 郑姐姐，郑姐姐，我，
1: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1: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她，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2: 胡梦安要逼她做姨太太，小玲不干，她就陷害她。爸爸，我们一定要救救她。
0: 好吧，小燕别哭了，你爸爸会想办法救他的。
3: 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样吧，咱们帮助他逃到定县去，你姑姑那儿正缺一个教员呢。
2: 爸爸你真好，你真是个好爸爸。
3: 哎，不过以后你可再也不要管这些闲事了，那些国民党法西斯不好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啊。

0: 哎，小玲，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1: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0: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2: 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
0: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2: 今儿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1: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2: 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1: 知道。
2: 我走了，
0: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好，你一定要来呀。
0: 哎，我一定来。

0: 场电影，快点来，走。
1: 当然了，
2: 四点半我去，四点半。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为本片创作配乐的是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瞿希贤，她曾于1940年赴延安鲁艺学习，深谙革命音乐的创作精髓，而她的作品也总能精准捕捉时代的情感脉搏。影片中她创作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音乐主题，一个是林道静主题，这个曲调脱胎于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兼具民族特征与抒情性，既体现主人公的清秀外表，又彰显其内心的刚强与革命追求，而革命主题则更加宏大。前四小节的旋律源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四小节则化用国际歌的动机。在铜管乐器的演绎下，音乐严肃有力，壮阔雄伟，凸显了革命力量的感召力。

0: 现在不唱了，你们先玩去吧。
1: 对，你们玩去吧。走，咱们过去看看。

0: 二位在这儿呢。
1: 武先生上哪去？
2: 咱们一块玩玩吧。
0: 啊，我到县党部开会去。恕不奉陪，恕不奉陪。
2: 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1: 咱们到那边走走去。真憋气，连唱个抗日救亡歌曲都要偷偷摸摸的。
2: 是啊，我一想起在保定二十闹学潮那个轰轰烈烈的劲儿，就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
1: 老赵，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吗？来到这儿快半年了，可是我的心还在北平。我多么想念我那些思想前进的朋友啊。
3: 林先生，您的信。
1: 啊，谢谢。
3: 您的杂志。
2: 谢谢。

0: 有什么喜事儿？这么高兴？
1: 有人从北平来找我。
0: 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表哥，叫江华。

0: 哦，
1: 你是？
0: 不认识吧？
1: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0: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1: 哦，你就是嘉华呀。到里面坐吧。
0: 好。
1: 这事后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0: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1: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0: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1: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0: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1: 方便，你敲一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0: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0: 爷爷。
1: 你还小啊，
0: 王德瑞。

0: 王德瑞，
1: 林老师，
0: 爷爷，林老师，
2: 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3: 爷爷，我饿了。
0: 我妹妹。
2: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3: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哦，
2: 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盛去啊。

0: 呀，老天爷呀、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我
1: 的。你欠我的钱。
0: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二亩精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1: 二亩精苗你不够。
2: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剥削农民。
1: 我认得你。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你和我儿子雨田同事的份上，我叫你今天卷铺盖，你就等不到明天。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那镰刀拿走。
0: 这是我的镰刀，这是我的镰刀。
1: 去。
0: 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3: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0: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1: 出去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0: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1: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0: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1: 嗯。

0: 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1: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0: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认得。
0: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1: 好，我就去。
0: 对，20里呀。
1: 不要紧。
0: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1: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0: 哦，小林，辛苦了。
1: 兰江，找到了。他们说，今天晚上要你到北头苇塘旁边找他们。
0: 哦。那你睡觉吧。
1: 我不累啊，还有什么事让我做的？
0: 这几天呢，你和赵玉清要特别注意吴玉天的行动。要是有什么消息，你就到王家村的坡面找我。我现在要马上出去。

0: 林先生，你又去到处活动了，你可真是好先生。
1: 刚才我看见老地主来找他，在那儿大骂农民，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2: 那我马上找江华去。
1: 好，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3: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1: 是，
4: 对，
5: 对，他哪儿的粮食啊？
1: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6: 对，
1: 他干，
6: 给他厉害。
1: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对
1: 对，
6: 干好
1: 干。哎，那这样吧，咱们都回去多邀请些人准备割麦子。
6: 好
1: 好好。怎么了？
2: 赵玉清看见老地主来找吴雨田，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动静了？
1: 哎，乡亲们，这个林老师来说，地主已经闻出味了，那咱们割麦子的事儿是不是也应该提早一下，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7: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6: 对，
1: 好，
6: 对，
1: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6: 好，
1: 好，好。

0: 王大爷，
1: 哎，
0: 快回去吧。
1: 哦，好，
0: 快点，快点。哎，老李，
2: 小江，
0: 好啊，
2: 好啊。
0: 哎，快！大家快割呀，
3: 快割啊！
4: 走，咱们看看去。
0: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4: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0: 咱们也帮着干吧。
1: 好。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0: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1: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你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回去。好，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老姜
1: 啊，
0: 老姜，地主来了。
1: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0: 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1: 爹，
0: 爹，好，好，小子们，你们敢割我的麦子？
1: 爹，你不要着急，田亮我马上进城。

0: 吴玉田到县里告了，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那你呢？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斗争吧。
0: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1: 回北平？
0: 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现在需要你帮着我回北平去找郑锦，汇报一下这儿的动工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1: 行。
0: 哎呀，老姜，你受伤了？哦，没什么，你赶快走吧。
1: 不行，我给你包扎一下。
0: 哎，时间来不及了，你快走吧。哦，对了。 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百元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1: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0: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 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郑警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青春之歌》大量引用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的经典歌曲，这一创作思路就来自为本片配乐的作曲家瞿希贤。在影片上映后，他曾表示，最使我满意的是通过这部电影使亿万人重新听到了那些革命歌曲，这些歌就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他们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战斗的年月和血腥的黑夜，曾经给人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经历过历史考验的革命歌曲，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最美好的思想感情。人们不但不会嫌它过时，而且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这些歌不仅杰出地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现在还能继续激励人们前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光影再度感受这些经典歌曲的魅力。

0: 十二号的人家是得传染病了吗？你是大夫？不是，我是护士。他们一家人都进了医院，家里没有人了。谢谢。
1: 小林，哎，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哦，百里平，哎，啊，我已经当了电影明星了。最近在上海主演了一部片子，这回北平啊，就是来参加现演典礼的。哎呀，小林，你的生活怎么越过越狼狈了？你还醉心于革命吗？ 算了吧，走，跟我一块玩玩去吧。
2: 不，
1: 哎，走吧，小林，走吧，走吧。
2: 不，我
1: 来。不，我还有事儿呢。哎，小林，来吧，你看，小林，今晚上有个舞会，我带你一块儿去啊，开开眼界吧。
2: 不，

0: 秘书长，少陪了，我那边还有个朋友。
1: 哦，请便吧。
2: 白小姐，啊，到我们这边来坐坐吧。
3: 白小姐，哎呦，明天要看你主演的片子了。哎，
0: 谢谢谢谢，请你们多指教，谢谢。
3: 哦，白小姐，
0: 我正想找你呢，总编辑。
3: 请吧。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漂亮的朋友。哦，嗯，
3: 谢谢谢谢。
0: 走吧，小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位是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 Mr. Pan。
3: 啊，林小姐，跳舞吗？
4: 我不会。
3: 请不要客气。
4: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哎，小林，你怎么能这样失礼，到这儿你看。哎啊，潘总编辑 Mr. Pan。 哎呀，实在对不起，他没见过世面，我陪你跳吧。
1: 好吧，小白，啊，这回该陪我跳了吧。啊，
0: 真是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陪你跳啊。

0: 怎么走了？
1: 谁呀？
0: 早先在一起玩的朋友。
1: 小林。
0: 他叫林道静。
1: 林道静。哦，这不是胡猛安要搞的那个林道静吗？
0: 嗯，
1: 对，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
0: 嗯。

0: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要是跟昨天晚上舞厅里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对比一下，我相信你就更会同意我的主张的。
1: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0: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1: 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0: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浅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会。

0: 闪开，走。
1: 小林，小林，小林，
2: 燕姐。

0: 郑姐姐，
1: 恐怕又是新来的难友。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1: 叫我自首？
0: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好啊，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1: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0: 小妹妹，那是？
1: 他是新来的难友，打得很厉害，都昏过去了。

0: 林，
1: 啊，郑姐姐，郑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0: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都曾到苏联去学习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

团里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

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现在华北的形势很严重，日本军阀越来越疯狂了，今后要加强学生工作，党派我来跟你联系。
1: 你来北大工作，这太好了。
0: 宪兵三团快走了，抓着这个机会要想办法营救咱们同志出狱，咱们商量一下。
1: 你先去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晚上谈。

0: 本人来了，倒让我们撤退，这简直是……
1: 说什么？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谁敢不服从？这批共产党政治犯，今晚立即处决，去吧。
2: 是。
3: 电话。
1: 喂，喂。
4: 一百一十五。
2: 快。
4: 一百一十五。
3: 排长。
4: 一百八十三号。
5: 一百八十三号。
6: 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7: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6: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7: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6: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7: 叫正经呀。
6: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

小玲，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黛玉这个人有问题。

0: 360个。
1: 等一等。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小玲，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最后，当林道静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129运动的革命洪流时，由作曲瞿希贤改编的《救亡进行曲》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情绪。瞿希贤曾这样回忆这段创作，我在处理这首歌时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去了，我感觉到一支支年轻的队伍，一股股激愤的人流正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交错在一起。为了用音乐来描绘出这幅宏伟的画面，在合唱的中间部分，我以救亡进行曲为主体，并和义勇军进行曲的片段交织在一起，用自由对位、不同音高模仿等手法呈现不同队伍歌声交错的场景。而在歌曲最后一段变为众人齐唱，则更显步伐整齐，阵容威武。如今听来，那些歌声里的觉醒与赤诚早已化作跨越时代的精神火炬，照亮着每一代青年追寻理想的征途，也激励着今天的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奋进之歌。
1: 道静啊，李梦鱼叫我利用机会保你，果然一保就把你保了出来，这可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值得庆贺。
2: 真是要谢谢伯父。要不是胡梦安那个坏蛋也撤退啊，那爸爸恐怕也很难把你保出来。
1: 是啊，国民政府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屈从日寇撤退逃跑。国王无日喽。
2: 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得华北形势也变得严重了，但是救亡的力

0: 已经形成了燎原的大火。日寇的侵略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1: 小林说的对，现在是很多人都觉醒了。就拿爸爸来说吧，原来是钻古书堆的人，可现在啊，也关心国家大事了。
2: 这是因为燎原的大火把我的眼睛也照亮了。道静啊，你还不知道，小燕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时事教员了。
0: 嗯，爸爸，伯母，你快来坐吧。
2: 你的伯母今天为你亲自下厨房啊。
0: 坐下吧，孩子。看，把这么好个姑娘折磨成什么样了。
2: 没有人坐牢，没有人牺牲，那这个世界怎么能变好呢？将来呀，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3: 教授先生，这可不是你的课堂。哎，君才怎么还没来？
1: 他大概有事儿吧。
3: 哦，你可还不知道吧？君才就是小燕的男朋友。
0: 怎么也不早告诉我，是谁呀？
1: 你一见就知道了。你认识的。
4: 林姐姐，有人找。
0: 林姐姐，小妹妹，林姐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我到监狱来接你？你好吗？
3: 我好。
0: 你呢？
4: 好。
1: 小妹妹，请坐吧。
0: 哦，我还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难友于淑秀小妹妹。
2: 难友？
0: 她为了拿着一本红皮的书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多监狱。
2: 啊，这叫什么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嘛。
3: 太好了，我看咱们先吃饭吧。
2: 来来，入座吧。
3: 君才，你怎么来晚呢？
2: 真是抱歉的很，今天我有点要紧的事儿。小林，你可回来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一定把你锻炼得更坚决更勇敢，热烈欢迎你重新投入战斗。
0: 坐了一年多牢，我明白了很多事情。过去，
2: 怎么，你灰心了？这可不应该啊。
0: 不。
5: 来来来，咱们一边吃一边谈。
2: 走走走走。

0: 住在王长燕家里还方便吗？
1: 挺好。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0: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0: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哎呀，那小燕正跟他谈恋爱呢，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跟他谈及过我们的关系吗？
1: 没有。
0: 好，现在倒不像以前那样了，刚一见面就把什么话都告诉别人了啊。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

0: 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0: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川人最爱坐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艺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往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奔踏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大家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你好，
2: 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1: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3: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嗯，谢谢。嗯。

0: 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因为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吧。啊，
1: 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2: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餐桌武将，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谭老师，
3: 就这个好。
2: 哪个好？
3: 昌盛平安。
2: 对，国泰民安，
3: 喜
2: 早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姜老师，
1: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2: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0: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2: 中医要跳舞，
1: 他带着针灸了。
2: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3: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2: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3: 好，
2: 来，
3: 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欢迎你。
4: 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
2: 啊，你好，昌盛平安。
4: 对，
2: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3: 是。
2: 哦，原来如此啊。
4: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哦，
2: 原来如此。哦，以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4: 可以，
2: 可以这样吗？
4: 可以。
2: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的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哎呀呀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准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定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
2: 查。
0: 有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那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
1: 啊，
0: 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是。
3: 我刚才听到说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4: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很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4: 是的，
0: 孩子是看得到的。
4: 对，
0: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对，
0: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张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5: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着战马驰骋着。
0: 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江老师带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柔的地方特别

0: 也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1: 就是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0: 对，
1: 过来以后，
0: 当，就是啪，
1: 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一，当
0: 当，
1: 是身体，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0: 光是手
1: 散的，大，手只是个延伸，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0: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2: 腰，
0: 这儿使劲。
1: 对，
2: 腰。
0: 哈，潘老师，
2: 哎，
0: 我懂了。
2: 对，了不起。啊。
0: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1: 气息
0: 其实全在这儿，
1: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0: 就在一楼
1: 或者地下室活动。
0: 哦，哎，
1: 对，所以他那个气都是往下，他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0: 哦，我在一楼活动，哦，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1: 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他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是往下的，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舞
0: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1: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是啊。很松弛，
0: 嗯，
1: 这地方特别好，
0: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1: 对，
0: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1: 谢谢
0: 潘老师。
2: 哎，
0: 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2: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啊，真是大气，
0: 嗯，
2: 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
0: 嗯，
2: 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不炫，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
0: 嗯。谢谢谢谢潘老师，你给还是不给啊？
2: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1: 我跟着潘老师走，
2: 给，必须给。
0: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
3: 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排出来的。
0: 啊，
3: 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
4: 欢迎您去我们那里。
3: 我在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0: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5: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她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0: 领队
5: 啊。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0: 小张老师，
5: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
5: 嗯，
0: 就是 你不需要等到10年之后。
5: 现在吗？

0: 我告诉你，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1: 对，
0: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2: 服务员的服装，
0: 后羿射日啊！这一轮四位嘉宾谁出场？
2: 餐桌舞将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0: 嗯，是啊，
2: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0: 各位同意吗？
2: 必须同意，
0: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登场。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搓衣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0: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3: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0: 嗯，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4: 是的。
3: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0: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3: 对，
0: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2: 面条。
0: 哦，对，啪就练起来了。嗯，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A 一，请您用餐了。
6: 服务员呢？
2: 哎呦，
7: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啦。
8: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定神行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做错的事情，融入到一个舞蹈展现给大家。
0: 比如说，
2: 比如说上班之后端盘子、搞卫生，当然也会摔到盘子，这种事情也会经常有的。
0: 用在这里面了是吧？
2: 对，就是加入到舞蹈里面了，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都是00后。
3: 嗯，是的，是的，大一了，
0: 还是个宝宝。
3: 对。
0: 那你00几年的？
3: 我08的。平时节假日在饭店里兼职做服务员。
0: 乖。哎呀，真是好可爱。你呢？
4: 我在饭店兼职、哦、然后也有自己在当舞蹈老师。
0: 就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兼好几份工作，这样才够家用是不是？
4: 是的。
0: 这样才够花是不是？
4: 是的。
0: 靠自己去挣我们容易吗？
4: 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努力。
0: 你呢？
5: 我今年25了，我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在我们的餐厅兼职。
0: 我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饭店里打工。你在餐厅做什么的？
6: 我平时是装饭小能手，就是餐厅很忙的时候，客人点饭我装饭特别快，我上菜速度贼快，
0: 很骄傲是吧？
2: 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但不是那个门面，是因为我在餐厅里面经常会走来走去，看看客人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是这个门面担当。
0: 哦，是管的是吧？客人啊，吃的好不好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
2: 在那里。
0: 哦，来来，妹妹过来，快快跑步上来。
7: 老师们好，周迅老师好。
0: 你是这个团队的？
7: 我是这个团队的小领队。我是负责平常给他们排舞蹈啊，然后给他们拍摄的。嗯，
0: 最近这个腰有点痛，要不然就跟小伙伴一起上台了。但是我刚才在鼓励他，我说没事，你这么年轻才20出头，没事，谁都不是无数次受伤无数次愈合。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小鹏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自编自演的。
8: 你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额外的工作。今天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们跳得特别齐，你们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抠动作这件事情。其实后面的那个律动那几趴，它其实跳起很不容易，但是能看到你们的每一个胳膊的延伸和伸展，还有节奏的把控都特别的好。这个编舞说实话蛮不错的。那唯一可能提到一点意见，可能是到最后一段可以再往上扬一扬，可能就会更好。整体上我觉得特别棒了，非常好。
0: 能不能请张老师指导一下？
8: 其实你在做力量的时候呢，每一个力它都是需要去研究这几个力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力道才会显现出来。就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呢，往过来再往过去再往过来往这边走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肌肉的爆发去给到啊。那我在用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收回来的力量，砰，收回来。那往那边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砰停顿，然后呢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哎，放松下来。每个力量都是需要去研究。
0: 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吧。
8: 两个胳膊
0: 我们可以跟着学一学，
8: 需要有大臂的发力，砰，上去的时候呢马上放松，砰，然后呢两个脚，砰，然后呢
0: 可以啊，
8: 然后呢然后弄忘，对，然后再拉下来，对，然后放松，对。
0: 谢谢，谢谢给年轻人的指点，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来着？
2: 醋艺舞团。
0: 为什么叫醋艺舞团呢？是特别爱吃醋吗？
2: 是因为我们就职的餐厅里面它是做臭屁醋火锅的。
0: 什么什么？
2: 臭屁醋火锅，
0: 你听说过吗？臭屁醋喝过吗？这个名字起得好有味道。
2: 它是我们

0: 三水的一个非遗美食。
1: 三水的非遗美食，
0: 对。然后呢，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然后有一个外号，它是叫液体榴莲。哦，今天带来了，特地想让各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就一进来那个演播室里全是那个臭屁臭的味儿，是吗？
0: 是有一点。
1: 哎呀，你看这个专业很好，一下拿三杯。那我先闻闻啊。我把鼻子伸得太深了，顶了我一下。
2: 像芥末，芥末，
1: 这东西跟它的名字一样啊，真的就是这味儿。
3: 可以喝吗？
0: 可以。
1: 哎呀，你口味太重了，哥。
4: 但它颜色好像北京的豆汁儿。
5: 潘老师已经喝了三口了，喝出啥味儿了吗？

0: 上瘾呢？
1: 没上瘾。
0: 啥味儿啊？
2: 醋和臭豆腐混在一块儿味的。
0: 哦，臭豆腐。
1: 对，臭豆腐。
3: 那是臭豆腐里边倒点醋给搅和搅和。
1: 臭豆腐的味道。
0: 哎，这真的能上火锅吗？
4: 这个算火锅吗？
5: 可以可以，健康对身体很好。
1: 只有山水这个地方有吧？
5: 对，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他们这东西吃了上瘾，就跟咱家豆汁是一个道理。
3: 我会多吃就会觉得特好吃。
0: 有人专门坐飞机跑过去看你们。
5: 是的，
0: 吃这个叫臭屁醋火锅。
5: 对，专门从大老远来过来了，过来喝这一碗臭屁醋。
6: 其实我们这个臭屁醋还有我们家乡都比较的小众，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美食。
0: 这个团队编这种舞蹈也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宣传家乡的这种非遗的美食。
6: 对，
3: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啊，刚才你们有一个刚开始后面有一个女孩站在那儿扮一个客人，说服务员呢，是不是有这个情节，对吧？你这个太软了，叫我们的戏剧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啊，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啊，好吗？
5: 谢老师。哎，方老师，
0: 咱们年轻人
1: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0: 就是啊。
1: 哎，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哦，
5: 谢谢潘老师。
0: 姜老师准备把那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着他们跳舞的那个心理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
0: 因为是零零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年轻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7: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行，共赴梦想。
8: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9: 一锤拍空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0: 听的感觉，谁出来？
10: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1: 好，

0: 是的，
1: 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2: 你好，周星老师。
3: 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哎呦，
1: 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3: 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
1: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0: 对对对，然后
1: 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0: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1: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0: 好
1: 不好？来，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人呢？
1: 十九人。
0: 那平均年龄有
1: 80后、90后和00后都有，三代人。我是88年的，我算里边最大的。蔡明老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在您96年的时候，我那年8岁的时候看春晚，给机器人。当时我第一次让我选街舞的舞种，我就是选的机械舞。
2: 嗯，哦，蔡明老师，
0: 原来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2: 对。
1: 看到蔡明老师和那个朱星老师，我是很感触的，我就感觉我实现了一个春晚的梦。
0: 你站的就是
1: 春晚的舞台。
3: 你已经春晚了。
1: 对，我已经上春晚了。爸爸妈妈，我上春晚了。今天来到了央视的舞台上。我们实现了一个梦想，天大的梦想，从来没敢想过。我都没想过他站在这个舞台上。
3: 好
0: 啊！不。
1: 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广场跳，然后后来不仅是广场，我们也去商场跳，去社区跳，然后甚至菜市场我们去跳。然后呢，其实好多人问我们，你这是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街舞，喜欢上街舞。现在在我们整个德州被我们影响的，小到4岁，大到86岁，真的实现了一个全龄街舞和全民街舞。我们跳出了积极正能量，跳出了开心与健康。
3: 没错，
0: 就是。
4: 再说你的经济收入也

0: 能看到我的自己的经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八零后，而且我只大你一岁。我来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家里也没有钱，依靠着对街舞的信念在坚持。我也是用我的行动和我对我的热爱的梦想来付出，来换来了我现在的这个不大不小的回报吧。你们也是可以的。街舞是一件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事情，而且我也想登春晚。
1: 在吗？在吗？赞他们吗？
0: 当然当然，一百个赞。
2: 哦，谢谢谢谢江涛老师，谢谢。
3: 哎呀，
2: 谢谢，
3: 这是今天为数不多按下的这个点灯。
4: 你们这舞蹈和大鹏那个电影这有什么关系吗？
5: 我们选取了电影里边的一个舞蹈的曲目，然后也是致敬我们的街舞题材的电影。
4: 哎，大鹏在拍热烈的时候啊，我就去探班，就让所有人都不告诉他我要去，然后我是突然给他一个意外，我一打开门，他在那跟一个人在说话，在椅子上在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我这样，大鹏一见我就，就哭了，我就知道孩子拍这戏太难了。你哪是就来就拍呀，你得排练的，是不是？你们今天到来得排练多少次才能在这儿展示这一下下呀？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在酷热封闭的体育馆里一遍一遍的跳，大小伯再苦再累一声抱怨都没有，就那么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拍，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就那样。所以哎呀，致敬街舞演员吧，好样的。
3: 那您就拍了吧。
4: 好，
3: 好嘞。没错，就是因为热爱才会一直坚持。还有一个小伙子打小就跟着这个团队啊，
6: 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恰好去广场上，正好看见有一帮人在那围圈在那跳舞。回家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不行，我就真想学这个了。妈妈就带着我去了我师父这里，开始学习街舞。
3: 八岁到现在等于在这个大家庭里长大的。
6: 我小时候非常内向，非常胆小，我师父说我小时候是个哑巴。
3: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舞蹈它像一个媒介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男生有女生有欢笑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长大，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就孩子以前不说话的，你看现在的表达，我要不抢话筒根本就拦不住的，就变得就是很开朗很热情。用你的舞蹈来答谢一下兄弟姐妹们，答谢一下师父，答谢一下舞台，好不好？来吧，

0: 你知道，这就是舞蹈。舞不光是舞，还有人生在他们的当中。
1: 哎呦，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想起我们在80年代也参加全国霹雳舞大奖赛，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觉得霹雳舞给了我跳舞很大的帮助，让我身体非常灵活。所以跳起民族舞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动态。完再加上现在时尚像你跳的 hip hop 街舞这样的，你是发力那个加到我民族舞里头，哎，反正特别有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好。
2: 谢谢。
3: 我看过很多街舞的节目，从来没看过一个18个人以上的这样的群舞。街舞的

0: 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和姑娘们这么有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1: 哦，哎，谢谢谢谢
2: 谢谢，你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两对夫妻，您这红娘当一下，两对夫妻来猜一下。
3: 谁呀？这不行，这哪看得出来啊？谁呀？
2: 来吧，三二一，比心。
3: 啊，他俩是一对啊？
2: 是鹦鹉结缘吗？
4: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5: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2: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5: 认识。
2: 哦，就是，啊，都说异地恋难成，这有一个东西牵着，它就成了。
5: 那个时候我俩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反正每天都会打视频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
1: 那跳舞，
5: 对对对，然后
2: 隔着视频跳。
5: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呀，
3: 好甜，
0: 好美啊！
5: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2: 就现在结婚了？
5: 对，我俩现在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2: 哇，结婚5年了。
4: 宝宝了，
2: 你有宝宝了，
0: 真不错，
2: 你都当爹了，
0: 当爹了，
3: 那小孩样呢还是？
2: 哎呀，大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他像个学生。
2: 你们呢也是鹦鹉结缘吗？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得哄啥？
4: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2: 你是上级，还用说吗？
4: 是的是的，啊，
6: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7: 揪在一起
2: 了。哦，懂了。小几岁啊？
6: 两岁。
2: 那没事，这才两岁，
6: 准确来讲3岁。女大三抱金砖，
2: 漂亮。
4: 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2: 什么叫啾啾我？
3: 什么叫啾啾？
2: 什么叫啾啾我？
4: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2: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4: 什么都是我对。
0: 对，你全对。
2: 鹦鹉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0: 哎，真不错。
2: 到你们了，来，加油。

0: 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
0: 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
2: 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

0: 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1: 铁血柔情，
0: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2: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0: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2: 是的，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哦，
0: 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2: 对，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建村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0: 一会儿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
2: 搬道工。哎呀
0: 你看厉害了，你怎么就
1: 厉害了？
2: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为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3: 搬道岔。
2: 搬道岔。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4: 是的。
0: 是的，女搬道工啊。嗯，
4: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2: 司机，
3: 司机，
2: 这是往里头
3: 火车司机往里边砍煤呢。
5: 这个
3: 火车司机，
6: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3: 火车司机，
6: 对，他是铲煤，
3: 铲煤的。
6: 那以前是
3: 烧煤的，
6: 是那个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个
2: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7: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3: 导播员。
7: 不对，
2: 不是他售票员，
3: 售票员，
1: 对，
0: 售票员，郑老师在
2: 卖票的。
7: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嗯，像我们。

0: 们的老团长林姐，她70多岁了，她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嗯，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1: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0: 对，
1: 就平时没事儿，
0: 对，
1: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0: 对，
1: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给我来送吃的，她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2: 是的。
1: 刚才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哎呦，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拍个照也好。来，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4: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5: 为我们铁路人加油。
1: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4: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非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你们点赞。嗯，
6: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还有男子汉大娘子。但我一看，哇，你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作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那个葫芦一样的话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一下让他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嗯，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个人挤在那堆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1: 为啥？
6: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的哈气哈气哈气的，有水
1: 贴上了，这
6: 头发冻住了，
1: 冻上了，
6: 就大家用爪子铲下来以后，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呢，搬到这个搬岔工，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那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嗯，特别棒，嗯，谢谢你们，嗯，我必须。
4: 秦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1: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4: 我们的舞蹈，
6: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1: 哦，像车轮一样，哇，
6: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完了，流动，啊，美，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1: 对，
6: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1: 谢谢姜老师。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0: 谢谢
1: 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2: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

0: 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1: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2: 跳得好着呢。嗯。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非常整齐。嗯。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
3: 也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2: 对对对、
3: 然后姐妹们在一块儿一起健身开心，就是退休以后嘛，广场舞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2: 所以那个跳舞实际上重要的不在舞姿啊，舞蹈动作啊，会还是不会，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是通过舞蹈让我们心连心在一起了，像一个大家庭那样。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嗯，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的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嗯，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1: 哇，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支极具特色的舞蹈——健康拍拍拍。
1: 这是以养生为主的舞蹈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0: 这个舞蹈最有特点的是这个艾草锤，很浓郁的艾草的香气。拍巴须，这个巴须是哪里？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吗？拍巴须，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这儿对什么心脏好，这儿个拍嘎桌哪儿好？
1: 脸上没有，脸上不带走弯的。
0: 教教我们呗。
2: 好。拍巴须是源自《黄帝内经》的中医养生方法，通过拍打人体八个特定关节凹陷部位，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散邪气。这个霜的

0: 这个肘窝实际上是对心脏有好处，
1: 抽这儿对心脏
0: 调节心肺功能。
1: 哦，拍，使劲拍。有的时候会出痧是吗？嗯，
0: 对对。
1: 哦，这样敲，空手敲，你别这么啪啪拍，多疼啊！
0: 然后是双腋窝，
1: 双腋窝是
0: 主要是对咱们的肝脏有好处啊，疏肝理气。
1: 脾气不好了，捶一捶。然后
0: 这个是腹股沟，主要是调节脾胃，对脾胃啊、消化呀、啊、都有好处。嗯、下面是这个腘窝，
1: 这
0: 主要是对肾脏有好处
1: 啊，对肾脏有好处，
0: 对，多敲。然后还有一个舒筋通络的作用。
1: 很舒服，
0: 因为我们有些队员啊，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有亚健康状态的，有颈椎有问题的，还有是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呢都是通过拍八虚这个舞蹈，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2: 跟我们说说谁呀？
3: 我原来是因为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老伏案工作，然后就经常就颈椎疼，跳舞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做这个锤这个，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疼了。
1: 这是真实的感受，
3: 这是真实的感受。嗯，
4: 我是过敏体质啊、哦，后来通过舞蹈啊，每天那个训练，现在身体倍儿棒，是这个舞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不过敏了，
4: 不过敏了。
1: 哎，你看真好，
4: 吃什么都香了，
1: 吃什么都香。
5: 我那个腰不太好，然后平常老是腰肌劳损，没事回家我就拿这个拍一拍，敲一敲，就是敲完了以后会好很多。
1: 然后我们把这些养生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敲击的方式融在舞蹈当中了。来，我们几个小姐姐，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起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6: 十几年前，咱北京就推广广场舞。嗯，第一个舞蹈就是拍打舞。
1: 哦，真的吗？
6: 现在给美化了，变成一个舞蹈的节目了，所以必须要给你们赞。
7: 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就是精神的愉悦其实最重要的。精神上愉悦了，可以让人身体都能变好，何况舞蹈还可以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乐，真是莫名其妙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就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高兴。而且大家把这个很乏味的这种操给化成舞蹈，我觉得特别聪明，然后练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坚持下去，我们身体棒棒的，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好。谢谢你们。
8: 我在看他们在用这两个道具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排街舞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呀？我们以前用的双节棍啊，
1: 对，
8: 每次跳完之后呢，身上都是又青又红又紫，
1: 被打的。
8: 这个练完还身体还可以养生，跳完之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看得特别开心，特别享受，谢谢。
9: 我突然想起我们舞蹈里头用筷子舞，
1: 对，有，对对对，
9: 我们也在敲各个部位，
1: 是的，哎，
9: 你看，如果这个道具上面再弄些穗儿，能响出声音来，啪唰唰，可能会更有意思，能有一种效果出来，让它一种道具变成一个活的，哪怕穿一些那个铃铛，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对吧？
1: 铃铛好，这个主意好，
9: 对，特别棒，敲出健康啊，那我必须的。
1: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拉票时间，有请五支队伍再次登场。

0: 每支队伍只有30秒，
1: 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影，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0: 首先出场的是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拉票开始，加油！

0: 时间到，比赛就是比赛，如果错了请勇敢地错下去。舞台没有说我重来一遍，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醋意舞团30秒拉票开始。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不一
1: 舞
2: 团，我们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餐厅服务员，不只会跳舞，我们还有身处卧虎藏龙的高手。
0: 哇，这极限舞真地道。
2: 不止这些，我们还有身怀绝技的小伙伴。
0: 哇，好厉害，这个软度投我们一票吧。哦，改成了一个语言类节目。德州街舞团
3: 痛班已搭档，这个档俺走上台来把快书唱，山东快书，山东味儿，山东的娃娃山东强，英雄好汉味儿浪，大虎上了景阳冈，他朝着老虎的面门上，恶狠狠的劈拳行，阿普恶黑猫，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1: 啥？
3: 如果觉得俺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0: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铁路老友艺术团，
4: 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是金标，投票投票快投票，铁路老友最闪耀。
0: 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
5: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儿，请为我们海淀区三山五园舞蹈团投票吧。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意。
6: 合意环节
7: 就还是那个
0: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8: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9: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6: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7: 真的特别棒，跳出健康。
0: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8: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德州街舞团
7: 跳得非常好，
6: 致敬街舞演员，
9: 100个赞。
8: 呜呜呜！要疯！哇！要疯！
0: 哎呀！哎呀！
8: 哇！哎呀！我最棒！
0: 对的！哎，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

0: 我们选张建鹏老师。请求张建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1: 可以吗？
2: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走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3: 记得。
1: 全民来唱。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 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膝腿 chassé， 膝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0: 生活回来了，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给我们的一场场美梦。
1: 哇，这里边好多啊。
0: 有些梦你明明拥有却不为所动，
2: 像那个树林里的小精灵。
0: 有些梦你不知不觉已身在其中。
3: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
4: 一二，
3: 真的是乡间小。
0: 每一个路上的人都有一个梦，在漫漫长夜指引你遥望故乡的明灯。每一个他乡的人也都有一个梦，他们是自己梦中的主角，拥抱所有笑和掌声。好久不见，但我从未停止寻找。

我一直在和生活一起寻一片热土，寻一个故事。那故事的主角是你们。

0: 世界，我们一起加油。
1: 祝愿所有的人都快乐快乐快乐。
2: 我想开一场演唱会，
0: 欢迎来到多伦多尔大草原。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当你决心做一台春晚，就注定是要一头扎到生活里去的。我们向生活学习，学到了什么？生活告诉我们，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6: 你要推了啊，你要必须得用劲推，
5: 是人创造出的非凡艺术。
6: 你看一眼他的那个，
5: 只有看清它流淌过的过去与现在，才能信心满满地驶向下一个未来。无论是惊喜还是意外，生活给我们的都是礼物。

0: 不认得，不认得。好，休息一下。
1: 其实刚才额尔古纳这首歌掀开了大家一个合唱的开始，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全是草原的歌。草原的歌，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的存在，那就基本上音乐一起头，所有人都能跟着唱。大家不信，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套马的，你看，你威武，谢谢。这太多了。

0: 最美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
1: 我站在草原。

0: 太多了太多了，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哇，我们都是草原的孩子。
1: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能跟我们一块儿大合唱，有请。
2: 什么歌？
1: 阿云嘎。我们俩的歌，我们俩的歌，阿云嘎最棒的一首歌。但是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答应跟我一起唱《鸿雁》。

0: 戏精上身，
1: 他还没演完呢，让他演。
2: 这趟旅程开始前，我们做了同样的梦。
3: 内蒙其实我们可以去。
4: 内蒙啊，
5: 就那个愿望已经，那个愿望已经擦肩而过了。
6: 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2: 那一定是一场梦。梦中的草原宽广辽阔，夜幕落下，人们笑着唱着从四处走来，天边传来马头琴。

0: 给劲了，
1: 谢谢，
0: 充满力量，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本届春晚的总导演撒贝宁，真的良苦用心安排了这么多好节目，而且真的心疼现场那么多观众，很多人都是站着从头听的。你看我们的撒老师组建这个春晚团队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向春晚致敬。
0: 我的目标还是想个票房的问题，我要把票卖出去，结果后来发现门口有卖黄牛票的。
2: 下一个节目是啥？
0: 下一个节目，乌兰木齐的老师们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舞蹈，叫驼香琴。
5: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没有比心更辽阔的草原。

天空。乌兰牧旗给了我们答案。

0: 掉坑里。
1: 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但今天一天都想这个我不过去。
0: 但他们太厉害了，完全看不出来是在这种地面上掉的。
2: 对。

0: 本来这个舞应该跳的会更好更好，现在这个地把人家很多很多、哎、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反而也成为了让他们大放异彩的一个，
2: 太见水平了。
3: 很多专业演员是不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的，因为他们怕一个寸劲儿就受伤了，因为一旦受伤了，专业舞蹈演员艺术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呢，你看咱们乌兰牧齐的这些演员能在这上面，而且做高难度的动作，我们刚才下面一直在给他们加油，你觉得他们太给我们力量，充满敬意。
4: 大家想看齐乐木哥跳舞吗？
1: 齐乐木哥，
4: 那我们得先听奥尔齐伦唱歌。
1: 这怎么还在买一送一？
5: 자대단한선배님대단한민이너팀도뭐흥쇼랑쓴다고다어떤노래인가지나这是一首来自我家乡的有几百年的一首老歌，然后歌词的大意是赞颂家乡，赞颂父母，感恩一切，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就美好的祝福献给所有的人们。阿莫罗文德，
1: 阿莫罗文德，

0: 谢谢，
1: 谢谢阿尔奇伦，太棒了！这几个孩子的家长在哪儿呢？你放心，今晚睡得可好，他们。
2: 哎，
0: 我把他们那个电量全给你放光了，谢谢。
2: 也要谢谢哈拉木吉，刚才我他们
1: 那个呼麦跟我不相上下。
0: 等一下，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呼麦，来，他来一句，你来一句，
1: 你来一句，我来一句。
3: 好的。

0: 我在你背后来一个，来，来，准备好啊！
1: 还丢不起这个人。
0: 哎，没关系，一二三。
2: 嗯，没有中计。
1: 哈拉木吉就是学呼麦专业的，中央民族大学。
3: 接下来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大家冷不冷啊？你们真牛。所以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New Boy》，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继续运动一下，好吗？来。

0: 大一班的，大一班的，现在集合了。大一班的长得有点突然的三个男生过来，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杨帆都是同龄人，但是我们俩的体力远远不如我们的前辈撒贝宁，都已经年过半百了。
1: 谁年过半百？
0: 年过半百依然精神矍铄，大家能想象吗？
1: 你不觉得我很慈祥吗？跟孩子们在一块儿之后，
0: 他的年龄比任鲁豫还要大。你少来你。
1: 接下来
0: 有请郁可唯为我们带来寻。

0: 谢谢于可为。
1: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主持人当中都认识，朱迅是在我们这波人里边，他是少有的很跟自己，
2: 完全就像个蒙古姑娘
1: 较劲的人。比如说这次来到这儿哈，他想学就我们当地的蒙古族舞，他下了飞机饭都没有吃，他就直接去学。这几天他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在这么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学到了。这个舞蹈叫吉祥颂，好，我们祝福他。
3: 三，准备好了，二，一，
4: 세나라사람들의얼추동얼추육설진진인기들나스나스나의신들의불가동거모스인바이러가이솔나르

0: 什么心情？现在是不是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1: 我第一脚就踩一坑里，我就没找到平地儿。
2: 我发现咱们乌兰木齐有办法。我刚才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编导，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们想了很专业的办法，就是由他们几个跳得熟练的乌兰木齐的演员走更多的走位，就除了不得不跑的，基本上朱迅是在中间，但是那个转圈谁也帮不了你，做得非常棒。
1: 来，
2: 你要想你转吧，你们俩不是一天到晚的在星光大道二人转吗？转，你俩二人转，腾腾的快快快，快点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祝你一路顺风，有请。

0: 你知道蔡明姐姐最可爱的是，她为了照顾两边的观众啊，她一共踩了7个小山头。他一首歌一直在找小山头，然后中间遇到一个沟，蔡明老师还跳到这边的小山头照顾这边的观众。关键是没戴眼镜，但那个坎跨的可灵活了。
1: 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晚上我们。

0: 在草原。
1: 小时候我们学过一首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2: 天苍苍，
1: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2: 见牛羊。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吴碧霞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敕勒川》。

0: 好，很好，谢谢。啊，感谢吴碧霞老师来，我把您接回来。鲁豫哥怎么样？我看鲁豫哥听得特别的醉心，特别陶醉。
1: 吴碧霞老师。

0: 夜莺般的声音，而我如猫头鹰般的声音。
1: 这鲁豫哥的声音磁性而浑厚，但是平时咱们节目里真的很少有机会展示大家的声音，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任鲁豫为我们带来贝加尔湖畔。

0: 这烟儿现在怎么都从这儿来了都？啊，烟儿现在变风向。
1: 在我的花

0: 我已经看不见鲁豫了，
1: 烟太大，看不见了，
2: 烟太大了吧？
1: 鲁豫，你还在吗？两个人的篝火。

0: 谢谢鲁豫哥，
1: 我觉得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合作一首歌曲，好不好？
2: 好，
1: 哈拉木吉和闫永强为我们带来《海燃海燃》，掌声欢迎。

0: 谢谢
1: 谢谢，哇，
0: 谢谢。
2: 那我再来一首，
3: 是不是很帅？
2: 那我再来一首，
3: 可以啊。他骗到我了。
0: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应该有这个自信，他站在这个舞台上就代表这个土地的声音，代表年轻的声音，代表青春的声音。
4: 人在青春不自知，总觉得时间漫长，我们一路走，青春一路一洒，当他所剩无几。
5: 我进台的时候就你们这么大，20多岁，
4: 心中却满是回忆。
5: 现在都快40年了，
6: 我们爱你。
4: 青春荡然一世，但只要永远追求心中热爱，寥寥几许青春，却比年少时更珍贵，更精彩。
0: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像我脚下的这一颗颗青青嫩草一样，保持青春，保持活力。那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大家一起听，因为你在节目里会听到你自己的声音。青春舞曲，我们各位嘉宾一起来好不好？